0: 这个三胎补助的钱，嗯，都是给人家贫，就是困那个贫困区捐了、
1: 嗯。谁说的是捐了呢？
0: 就是那个计生办的人，有两个都是他，一个说然后给有，另外一个说没有，
1: 嗯、
0: 又说然后给捐了，捐给困难户，就是那个贫困的嘛。
1: 哦，他这个有没有应该是统一的吧？应该比如说怎么申请，应该有相应的申请窗口吧？
0: 有，我们已经申请了，他们当时那个时候就说有，我们都已经申请了。
1: 嗯嗯，
0: 有的地方有的别人都领到了，
1: 哦，
0: 就我们这里然后没领到。
1: 那您申请的时候还是有的是吧？
0: 对。
1: 那有申请通过吗？
0: 有。
1: 那你把这个情况跟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说了吗？
0: 说了，他说的然后就是变成那个啥育儿补助了。
1: 哦，现在是合并到一起了是吧？
0: 啊、哦，但是别的然后都领了，三胎补助都领了。
1: 哦，我这边市卫生健康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嗯，
1: 他说根据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相关文件要求，我省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制度与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合并执行，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标准低于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2026年8月5号，桥城区卫健委工作人员与您电话联系，您所申请的三胎于2026年2月出生，已申请并领取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这是他们的回复。
0: 嗯，领了育儿补贴。
1: 哦，那他们的意思是您领了育儿补贴5000块钱的这个补助的就没有了是吧？
0: 哦，他说合并了，但是人家别人就已经就是领了三胎是三胎，育儿补贴是育儿补贴。
1: 哦，
0: 那这个三胎已经就是有了，有的四代长有了，别人都领到了，为啥我们这都没有呢？
1: 您这样，您到时候可以问一下别人领到的是不是孩子出生的时间不一样，政策执行的时间不一样。之前如果说确实有这两个政策的话，他之前出生的申请领到了，然后后来国家政策调整说两个政策合并执行只能适用一个政策的话，那是不是您现在就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也请您理解。
0: 嗯，但是当时弄的时候就是育儿补贴是育儿补贴，
1: 对，
0: 他给我打电话了，中前三胎补助他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然后问我是几胎，然后也已经通过了。
1: 哦，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也可以再问一下卫生健康委，像您这种已经申请通过的，是不是还按照原来的政策执行？
0: 行。
1: 哎，如果说是有文件规定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只针对您个人，可能面对的是咱们整个全省的生育家庭，好吧？
0: 啊、行。
1: 啊，行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0: 好。
1: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嗯。
2: 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向利辛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里的路灯都已经坏了两年了，村干部说报上去了，为何两年了都没有修好呢？那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他是一个保障干部。
1: 哦，镇里工作人员，
3: 他说被我折腾了，被我吵吵弄了，他说这没有钱，镇里没有钱，镇里干部给他讲没有钱，被我讲了，我再打电话，他说再打电话给他面子，我再打电话镇里找啥事，他这样子被我讲，他说你镇没有钱，你他，我说能合理，这合理吗？
1: 哦，镇里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是吧？
3: 镇里给俺的包装干部讲的。
1: 哦，行，我这边城北镇政府有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经过核实，您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城北镇村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对接协调村民代表，计划通过村级一市一亿项目统筹资金，待资金到位后及时组织实施路灯维修工作。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回来糊弄人了吧。
1: 他说通过村级一市一亿项目统筹资金，但是他们说这个资金应该还没到位，等待到位之后再组织实施维修路灯的工作。
3: 那其实他是不是那张家伙也反映他不修就不修呗，那你叫我咋问你，俺没办法，老魏就咋问你给的。
1: 您这样，他们跟您联系不是留的有联系方式吗？
3: 啊，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问一下，看这个项目进展情况、好吧？
3: 这个保障干部们不是这样讲的，掌管就是没有钱，被我折腾就好，被我讲了，意思他这就这两句话。
1: 哦，
3: 谁能够联系？
1: 您到时候可以跟他说，镇里回复说要用1:1亿项目资金来进行维修。您到时候可以问这个1:1亿资金什么时候下来？
3: 管我，我后来。

0: 问一下。
1: 行，到时候如果说遇到问题，您在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
2: 继续来关注固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里装的路灯在自家门口这盏经常坏，每次给村里反映也会派人来修，可是修好没两天又坏了，请帮助处理。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
1: 还没有跟您联系？
3: 不会看，没跟你说嘛，那等于就是说我们没办法，你们也没有办法呀，那他不联系你咋的呢？
1: 新兴镇政府呢？
3: 没有。
1: 您这个到村里反映，他们也会过来人修是吧？
3: 哎呀，就等于就是代理的不理你。
1: 哦，是带电的路灯还是说太阳能路灯？
3: 太阳能的。
1: 太阳能的。
3: 嗯。
1: 哦，当时安装的时候是村里安装的还是镇里统一安装的？
3: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又看不到，我顶着走上过，就说这个灯，这个路黑。
1: 哦。
3: 有灯的就又亮呀。
1: 行。哦，您是盲人朋友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啊，您是听别人说这个路灯经常坏。
3: 对对对对。
1: 哦，行行。那这样到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问一下邻居，看这个路灯现在有没有修好，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哎，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刚才我查了一下，也没收到固阳县政府的这个回复，所以说哎，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这个维修情况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侯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好，再见啊。
3: 好好。
2: 来关注固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因为脑梗导致自己的双腿不能走路了，必须要借助双拐，从今年一月份就开始申请办理残疾证，说是不符合条件，后来五月份又去固阳县人民医院，他们说要等到七月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这种情况不能办吗？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固阳县残联呢？
4: 没有。
1: 您现在办理残疾证了吗？
4: 办了。
1: 办理成功了吗？
4: 成功。我现在得去第二次鉴定。
1: 申请第二次鉴定是吧？
4: 对。
1: 哦。
4: 对我的级别不认可。
1: 哦，对您的级别不认可。
4: 对。
1: 我这边固阳县残联他们说已经和您取得联系，固阳县也已经为您入户办理了肢体四级残疾证，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我对我自己不认可。
1: 哦，您认为可能自己符合更高级别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吧？
4: 对。
1: 哦，行行。您现在已经提出重新鉴定了？
4: 提出了。
1: 哦，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先去重新鉴定，如果说到时候再需要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7号在卫岗镇上买了水泥做地坪，但是这个水泥不凝固，向商家反映后让厂家来看，说是自己的比例不对，自己呢是做瓦工十多年了，不可能把握不住比例。后来商家又说325的水泥不能做地坪，425的才行，怀疑这个水泥有质量问题。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的是因为我是那个水泥，我买做过地之后，就是我可能那一批水泥没有了。我反映情况就是我时间太长了，就是我那一批水泥已经用了了，就是说没有那批水泥，就是无法来去测验它这个水泥是否有质量问题。
1: 哦，那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
5: 这个事儿我就这算了嘛，我认了嘛，就是找不着证据，那没有那批水泥了，再去这个生产出的水泥给他们原来的补一批，就是说我也找不到证据。
1: 哦，就有可能，如果说只是那一批存在质量问题的话，你也没有相关证据了。
5: 哎，对对对，因为那批水泥用了了。
1: 行，我这边桥城区市场监管局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他们执法人员跟您进行了电话沟通，也了解了相关情况，也告知了您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 你也表示不再追究相关结果，对处理结果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对对对对。
1: 行，那这样，王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嗯，好好。
1: 哎，
5: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好。
2: 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在白庄公交车站台南边有户经常泡药的药农，泡过药的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到旁边的水沟里，气味难闻，河沟里都是黑色的，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没事，他那事已经处理了，
1: 也处理了是吧？
0: 对，是的。然后前几天我回去的时候，然后我看他又在那里加工药材呢。然后是加工过之后，我下午回去的吧。然后他下午的时候那个设备还在。那第二天早上我从那路过的时候，他们就收起来了。收起来过之后，他们就是随时用，随时加工吧，好像就是那种。他门口的那个加工过的那个泡过药材的那个水啊，从他门口可以看到明显的有水渍。他们只是说就是去处理过之后，他们以后就不再加工了。他们只是当时就不加工了，然后后来还是自己再加工
1: 了。哦，就是为了躲避监管，然后他们随用随拉出来，然后不用了再拉回去，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根本就不到位。
1: 那现在河沟里还有这个被污染过的水吗？
0: 有是有，不过上次生态环境局来跟我说，他说那是下雨，然后当时是抽过了，抽过的是下过雨之后，然后又积的水。
1: 那下雨积水和他洗药的这个水颜色应该不一样啊？
0: 他因为是好多年了嘛，他下雨积过的水，他水还是黑色的。
1: 哦，这样。那现在您的意思是，他门口也能看到现在依然在加工的这个痕迹，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水加工的水是黑色的嘛，他门口的那个水渍也是黑色的。
1: 行，那这样王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0: 行，好的，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关注一位田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他说村子附近30米左右正在修西环高速，距离这么近，担心会有噪音影响，请问生态环境部门有环评吗？那田先生反映问题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因为他说的拿手机，他说没啥实质性的这个建议吧，那么只能这样弄。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查阅资料，您反映的项目为五河至亳州高速亳州西环段项目，他们于2026年3月2号对该项目环评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相关信息公开内容可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网站进行查询。您位于18里镇小槐村田方庄，为降低对该村庄的噪声影响，建设单位拟采取以下措施：施工期建设单位使用低噪声设备，并安装移动声屏障或施工围挡；运营期建设单位在高速公路 K13+950到 K14+330右侧靠近田方庄位置安装高4米、长380米的折板式声屏障，保障声环境质量符合相关要求，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哦，
1: 现在他们开始施工了吗？
6: 没有了。
1: 哦，他们说施工期间会采用一些低噪声设备，或者是安装这个移动声屏障、施工围挡啊。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如果说有相应问题，您到时候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8月17号下周一 市民政局，8月18号下周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8月19号下周三，市自来水公司，8月20号下周四，亳州市消防救援局，8月21号下周五，市公安局。现在正风行富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8月17号下周一市民政局，8月18号下周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8月19号下周三市自来水公司，8月20号下周四亳州市消防救援局，8月21号下周五市公安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情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

0: 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药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庄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

0: 的阳光出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持续推进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让居民居住幸福感持续攀升。
4: 今年侨城区张店乡全力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如今已有14个村庄基本完成建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持续推进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建立物业红黑榜考核机制，聚焦环境整治、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连续3月登上物业考核红榜的亳州市嘉景物业，精准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点，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贴心的服务模式，让居民居住幸福感持续攀升。走进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停放规整，楼道无杂物堆积。曾经基础设施老化、环境杂乱的老旧小区，如今面貌焕然一新。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张冬青：
5: 小区环境卫生比以前干净太多了，楼道公共区域打扫得很及时，设施维护也跟上了。平时我们业主反映的问题，物业响应很快，办事也实在，现在居住体验明显提升，住着舒心又安心。
3: 针对老旧小区突出安全隐患，物业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重点整治楼道停放电动车、撕拉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李万华：
6: 从新的物业来，变化非常大，非常规范，像电瓶车楼道里一个也没有了。
3: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张兵：
7: 现在这个物业呢，就经常上门劝导了，清理这些线了，然后定期就清理杂物、楼道堆的这些，然后经常的检查外墙了、消防设施啥的，发现有点隐患都及时登记处理了。
3: 贴心的便民服务也拉近了物业与住户的距离，日常水电应急抢修、门禁设施维保、绿化修剪养护常态化开展，依托业主微信群收集诉求，做到小事当日处置、难事限时办结，高效响应居民各类生活需求。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吴俊霞：
8: 现在物业的服务很周到，如果家里有个水电有个小问题，给物业打电话随时都来了。
3: 自2024年4月嘉景物业入驻小区以来，对标无飞线充电、无清洁工具乱摆放、无墙面蜘蛛网、无消防设施损坏、无地面积水、无垃圾桶脏污破损的管理标准，逐项补齐治理短板，小区获评侨城区物业考核红榜标杆小区。作为党建引领下的物业服务企业，亳州市嘉景物业通过和社区居民多方联动，搭建沟通意识平台，畅通居民诉求渠道，把服务触角延伸至小区治理末梢，以红色力量凝聚治理合力，落实标准化管护、常态化服务，推动小区治理由粗放转向精细。亳州市嘉景物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徐红芳：
6: 下一步我们以红色物业为抓手，常态化组织便民清运，固化环境卫生，绿化养护停车管理工作标准，依托业主微信群、物业前台上门走访多种方式收集业主诉求，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4: 今年侨城区张店乡全力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计划打造4个宜居村、11个洁净村，如今已有14个村庄基本完成建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张店乡后窑村季庄自然村，村民徐传印说起村里最近的变化深有感触。徐传印说，如今村里整洁通畅的巷道，富有乡土气息的农耕文化墙，倡导文明新风的彩绘墙随处可见，而几个月前村里出行却十分不便。徐传印：
9: 就是没修路以前都是稀泥巴结，一下雨都是出不去，运个东西了，收个庄稼了都非常困难。
4: 今年张店乡后窑村季庄自然村被列为宜居村改造范围，村里的基础设施改造提上了日程。为改善出行条件，季庄村民积极响应号召，四方筹资筹劳，结合大家的力量，共同提升村庄面貌。徐传印，
9: 大家都非常支持，又是捐资了，又是捐砖瓦了，路也宽了，走路也方便了，运这个农村种的菜了都方便了，大家都非常满意。
4: 村民李霞，
10: 这路还宽了，有路灯，有那个小广场，管溜溜玩玩，逛逛，环境还干净还好。
4: 后窑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激活群众内生动力。项目启动之初，村里及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动员群众积极捐资捐物，共同参与村庄建设。张店乡后窑村党委书记张国庆，
11: 群众对这项工作非常的支持，又是捐钱又是捐物，路两边为硬化的全部做了硬化，另外这个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进行了全面清理，包括杂草又达到了小屋院小景观，另外搁这个墙上又达到了一些对这个邻里和睦做了一些这个绘画，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生活环境，建设了这个小广场，还有这个增加了一些这个健身器材。
4: 季庄村的蝶变是张店乡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的生动实践，在加快村庄建设的同时，张店乡坚持建管并重，着力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守住整治成果。张店乡人大主席任艳平，
12: 张店乡2026年今年打造了总的是宜居村4个，洁净村11，现在呢初步打造了就是14个，还剩一个就是正在建设中，群众筹资筹劳，这个后期呢就是在这个管护过程中就以村里为主进行这一块长效机制管护，块还是以本庄的这个6元一缸和这个清洁工人这一块的进行维护，群众这一块基本上是按照是门前三宝进行维护好自家门前的这一块的卫生。
3: 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一至七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
4: 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曹操凭借高水准的舞台演绎、沉浸式视听体验、本土化历史叙事，吸引了来自阜阳、商丘、淮北、周口、淮南、合肥、徐州、蚌埠、安庆等外地游客专程来博打卡观演，沉浸式感受风云三国、魏武风骨。截至8月10号，曹操已完成公演

0: 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6: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7: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8: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10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峰会，我们又决定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这是金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中国人常讲，君子处事与议和者为利。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我们要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展势头，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同心同德，勇毅前行，推动金砖国家集体再出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临关键抉择。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我想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书中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奋斗激情，正是当前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时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我们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局势尽快缓和。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黎巴嫩战火又起，相关各方间的冲突还在进一步升级。我们要推动尽快停火、停止杀戮，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愿同各方深化创新合作，释放人工智能能量。中方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推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8: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9: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8: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9: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10: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7: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8: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2: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13: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4: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3: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1000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7: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5: 谢谢阿姨，再见。
7: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3: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7: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 古琴经典名曲《潇湘水云》的创作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千百年来它为什么能够一直感动我们？敬请关注《琴动山河》第5集《重整山河待后生》。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每一方水土都造就着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且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古琴名曲。江河湖海之间，动人的音符记录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巍峨群山之间，这音乐又将几千年来未曾改变过的赤子之心用最深情的歌喉吟唱。潇湘水云所唱的就是湘人坚强不屈的风骨与气节。当我们看到高山被云雾遮蔽，耳旁流淌出潇湘水云的美丽音符，自然能感受到琴曲作者郭楚望忧国忧民、沉郁而不得志的悲切之情。几千年来，美景孕育了美曲，而美曲 则映照了人心。我们观山不是山，赏曲亦不是曲，艺术意象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才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寄托，它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力量。那么古琴经典名曲《潇湘水云》的创作背后，到底有着怎样沉重的历史背景和悲壮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重回宋朝，一探究竟。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五集《重整山河待后生》。
16: 今天讲古琴经典名曲《潇湘水云》。潇湘水云，这个是中国的音乐的特点，就叫标题化。它已经告诉我们了是什么样的大概的这么一个环境与情景。潇和湘应该在湖南，潇水跟湘水交汇之处，这个地方有山林呐，有水泽，它肯定是会有一些山雾啊，一些云雾缭绕的这种感觉。那这首曲子它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个标题来说，我们感觉它应该是描写景物的，山水田园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这里面还蕴含着更深刻的含义，因为这首曲子产生于南宋末年，它的作者呢是非常有名的，在琴史上赫赫有名的郭楚望，他叫郭勉，字楚望。潇湘水云是在宋代产生的一首经典的琴曲，那我们的目光应该转向宋代，看一看在宋代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神州大地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当时给我们现在的老百姓一提，哦，那个时候皇帝被掳，忠臣被杀，异族侵略，我们的国土沦丧，这就是大家的一种感觉和第一印象。但实际上呢也不然，为什么呢？宋这个时代，如果我们非常客观的来看它，从它的文化发展、科技发展和它的物质文明还有整个的文化成果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鼎盛的时代。这个时候产生了许多的文化成果，比方说活字印刷，比方说这个茶，当时茶文化非常发达，它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了，就是有很多花瓣的茶，用花瓣来配的茶。当时这个有一种发酵的白茶还被蔡襄收到了茶录里面，他非常推崇当时的这种半发酵的白茶。当时呢关于茶盏还有好多种，比方说酱色、白色、青白色，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茶具也是很精美的。当时宋徽宗这个皇帝呢，他政治上我们不敢说，对吧，这个自有历史评价，可是在文化上他是了不起的，他发明了瘦金体，同时他琴棋书画都行。现在我们琴界还非常推崇的一幅画，画的极端精确，就是宋徽宗听琴图，一个松树下摆着一个香几，上面一炉香，一个老者在弹琴，旁边有小童，还有老者在听琴。他画的这个比例，这个琴的比例、琴桌的比例和他的左右手的形态，这是少有的精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我们国家的绘画作品里啊，经常出现这个让我们弹琴的人感觉不太应该出现的错误，尤其是现代，在影视作品里面，在绘画作品里，宋代当时呢产生了很多的书法家，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画家，可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这是一个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原理。它恰恰是最辉煌的时候，就像花开到最盛开的时候它要衰败一样，就在这个发达的时候，就像我说的物极必反， 朝廷呢重文不重武，我们应该是文武双全，武以御敌呢，文以强国，应该是这样。可是呢，宋徽宗这个皇帝呢不太重视政治，尤其是不太重视军事，所以最后朝廷腐败沦陷，最后被外敌对吧侵入。但是呢，宋代那个时候的文化可是了不起的，产生了很多的著名的文人，比方说苏轼、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辛弃疾，这样呢文官兴盛，文官受重视，这个文化的这个发展非常受到重视，投入也多，比较的这个占主流。可是在御敌、在戍边这方面就缺失了。所以呢，当时到了宋的后期，这个外敌来侵入，来觊觎我们的国土，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历史上的悲壮的故事，这个大家都知道。萧阳水云这个曲子它非常的经典，可以说是古琴公认的巅峰之作，它的思想内容极端深刻。对这个曲子呢，琴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它是最美的一幅山水画，最美的一首琴曲，弹奏的时候要弹得非常的优美深邃，这个曲子就要弹到十几分钟，大概弹到12-13分钟。还有一种认为它刚开始是写的我们国土的美丽，可是呢宋朝最后腐败朝廷的这个发展历史进展，最后后边从第四段开始一直就是慷慨，前面是美，说了我们的家园有多美，我们的国土有多美，正好用这个美衬托了这么美好的国土居然沦丧敌手，我们的皇帝被掳，这个忠臣被杀，这种悲惨的民族悲剧使我们非常的痛心。这个呢大概要谈到7分多钟，你想啊，12-13分钟跟7分钟，这不差着将近一倍的时长吗？那就是说对这一首乐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是允许的。因为每个人吧，作曲家做出来叫一度创作，他创作了这个琴曲以后，那演奏者就叫二度创作，各有各的理解。包括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都有不同的诠释。
1: 四方之乐，南北风格，地域和文化的差别造就了华夏音乐的辉煌。而浙派古琴作为中国古琴艺术的重要分支，以微、妙、圆、通的西声音色，极清、微、淡、远的艺术境界，深受世人喜爱。潇湘水云作为浙派古琴的代表作，就是最能够体现浙派风格的不朽之作之一。那么，潇湘水云的乐曲究竟有着怎样的特色，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情感冲击，它又何以被称为最具智慧与魅力的古琴曲之一？
16: 南宋在它脆弱的繁华之中产生了许多的文化成果，但是我们要侧重介绍一下跟古琴有关的浙派。这个浙派古琴它的代表人物是郭楚望，他属于浙派的领军人物。杭州呢古称临安，这是我们的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文化经济中心。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了很多的义士，很多的文人，他们在这里交流，在这里对吧谈诗论史，绘画书法弹琴。那浙派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琴派。那大家说了，说这个舜造五弦琴，舜在4000年前就造琴了，然后秦汉都有乐曲传颂，这个伯牙与子期的这个流水是在春秋时期，那为什么到宋代才有琴派呢？那就是说这是历史发展，就像我们的新疆12木卡姆，它以前一直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的东西，曲谱东西，后来整理了，都是在一代一代的艺术家，民间艺术家他们口传心授。比方说 我给你弹十几个曲子，他弹几十个，他弹几百个，这样大家传承。还有蒙古长调、纳西古乐，还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国家的这种音乐的宝藏，包括敦煌古乐。郭楚望移居在衡山，他看到湘水与潇水在交汇之处，云水缭绕，被雾所遮蔽，他心中充满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外敌侵略的愤慨，创作了不朽的名曲《潇湘水云》。郭楚望这个人，他作为一个琴家，我们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潇湘水云》，后人研究认为，明代中叶之前流行的琴曲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郭楚望整理和创作的。在古琴上有个特点，因为音乐家嘛，他们一般都是据传据说，很少有人肯定说他就是这个史料。那就说郭楚望对中国的古琴事业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这个声足不好论证，而这个琴界的这个可以说我们说是泰斗级的吧，扎夫奇先生，他曾经论断他应该是12世纪到13世纪这个期间他的这个声足大概是在这个时代。然后他有很多老师，也有琴友，比方说韩托胄的这个幕僚张炎，郭楚望把从张炎那得到的一些野谱整理编撰。但是可以这么说，《潇湘水云》整个的创作应该是郭楚望个人完成的。因为这个曲子的特点呢是特别的连贯，《潇湘水云》因为它的魅力，使众多琴家对它进行了探索、研究与再创作。它从十段发展到十五段，最后到了第十八段，到现在它已经完善了。十八段，这个从头到尾，它整个的逻辑发展、整个的曲式进行都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逻辑，非常的顺畅。潇湘水云为代表的这些曲子，包括这个浙派郭楚望弹的整理的这些曲子，我们一般叫浙谱，就是浙派的谱。浙派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潇湘水云呢我们叫无义调。无义调呢它实际上是仅五弦，就是把五弦升高半个音，我们现在音乐叫小二度，大概大家听一下就是这个感觉啊。再听一下，好，古琴最常用的调，一个叫正调，一个叫仅五弦，这是我们古琴习惯的，现在叫 F 调与降 B 调。那正调呢，大家听一下音，这个可能我们很多朋友没有音乐知识，但是你能听出来它一共有五个音，听哆来咪嗦拉，拉嗦咪来哆。那正调的音我们用简谱，用手调，大家听是扫拉哆来咪嗦拉。那为什么叫正调呢？因为用这种音的音序排列的这样的调性在古琴曲里最多，可能我想就是它是正统的调式吧。那紧五弦呢，就是把五弦给紧一下，紧就是给它拧紧，因为古琴的调音呢它有里面有那个绳子像绒扣一样，一紧古琴弦，它那个绒扣一紧呢，绳子一紧就短了，一短就把古琴弦给拉高了，叫紧五弦。紧多少呢？紧半个音，半个音音乐上叫小二度，我马上就紧啊，很快就能紧上来。好了，现在大家听是嗦拉哆瑞咪嗦拉，按手调大家都能理解。现在听不是了，是瑞咪嗦拉哆瑞咪，咪瑞哆拉嗦咪瑞。弹音乐有手调，一般民乐都是用手调，老百姓唱歌弹琴也有固定调，一般弹钢琴啊搞西洋乐用固定调，专业院校很多都用固定调，这是不同的调。刚才呢我是用手调跟大家讲解了一下，让大家普及一下 音乐的基本常识。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说在这个水边一弹奏这种调的曲子的时候，比方说我一弹，哎，它的池塘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又不是鱼也不是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跳来跳去的。哎，这是什么东西啊？看不清楚，天黑，然后这就过去了。等到过一些天再弹这个曲子又出现了，干脆把池塘水全抽干干涸了。这时候发现有一个绿管，绿管古代是定音用的，竹子的长短不同，长的你一吹呼音就像笛子的一样啊，一吹音就低，短的音就高。它这个绿管有一个好处，它不像琴弦可松可紧，它会变，绿管它不会变，所以它作为标准音的一个依据。所以他正好弹的这个曲子跟这一个绿管他们的律相同，音律相同，震动频率相同，这个绿管就跳起来了。这段故事呢，说的是郭楚望琴技的神奇，他弹奏的时候居然能使埋藏在池底多年的调音绿管能浮出水面。这个是传说，现在也有这种现象，比方说我们弹某一个音的时候会跟另一个音产生谐振，嗡，你觉得哎呀，怎么出一个音啊，实际上这两个音在谐振。所以这个也说明了我们古代在宋朝的时候，在郭楚望那个时代，音律已经非常的准确，技术已经非常的超群。当弹出这样准确的音，精确的音，使律管产生了一种这个谐律。《萧江水韵》这个曲子，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刚开始描写了祖国的山河的壮丽、美丽、美好，它是无限的美好。大家想一想，萧和湘，青山绿水，在那个时代，这个没有任何污染，甚至没有声音污染，很安静的，这个水在流，青山绿水，对吧，那种美丽的景色。我们想起很多美丽的诗篇都是形容这样的。第一段它描写的是山水的美丽，用梵音描写的。这个描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非常出神入化了。它描写了在山上的山景。刚开始是作者或者第一人称看着山河，应该是在半山腰。他在这座山上看着对面的山是个山谷，他就喊了一声，我们现在也习惯啊，哎呀或哎喊一声，大家听，这就是喊的第一声。不料山谷返回来一个回音，大家听，这就是回音。哎，很神奇，那我再喊一声，然后他开始登，他说那我再登一层，对吧，看看上面是什么一种情景，下面的这个音这个调性曲式进行非常生动，再攀登，一层一层的攀。攀登第一次没有上去，我再努力，又没有上去，好，那我这回要认真了，上去了，但是还有一层啊，还没到顶呢，下面我准备好蓄积力量，一定要登到顶峰。到顶了，抒发对山河壮美的感情，好，第二段开始就是感慨，他用下滑音描写了叹息，那种无限的赞美。

0: 下滑音在音乐里面往往是叹息，也可以是悲叹，也可以是惊叹，可以是非常遗憾的叹，也可以是非常赞美的叹。比方说下滑音在古琴曲《阳关三叠》里面，他是描写友人送别，依依惜别，他用了下滑音描写了叹息，用这个下滑音。所以郭楚望到了最高山最巅峰，看到他的家乡他的国土这么美丽，他就叹息，然后前三段一直是在叹息，这里面用了很多古琴的指法，这些韵，这个滑动的时候甚至音已经衰减了，因为弹拨乐的特点跟弦乐管乐不一样，弦乐管乐它可以有秩序音，弹拨乐是出来一个音以后它会逐渐衰减，但是呢衰减了以后可是它还有微小的声音，甚至这种摩擦声，我们管这个叫韵，现在音乐管这个叫余音，这个很重要，都描写了他的心情，描写了他的脉搏的跳动，描写了他的呼吸的节奏，描写了他对祖国山河的这份无限的热爱。第四段开始，律动开始，对吧？一种愤慨，一种思绪万千，开始奔涌，开始了，一直到了第十一段，到了第十二段、十三段、十四段，一直到最后十八段，又回归到了，刚开始是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后来回归到祖国山河沦丧的惋惜与无奈。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你看，爱卿郭楚望相隔一千余年，可是爱国之心是相同的。敌寇入侵，外敌入侵，因为这个曲子在那个时候，这个大家知道金兵入侵，当时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像岳飞，对吧，抗金英雄。
1: 古琴以低沉的音色和宁静悠远的醉人旋律，诉说了一个个古老的传奇故事，琴曲更是传达出了传统文化中的那种淡泊宁静、含蓄悠远的审美意境和艺术精神。如果对古琴曲稍作了解，不难发现，借自然之景和文人喜好之物来展现情感与志趣的琴曲，可谓占据了绝大多数。矮乃同样如此，但它又具有非常独特之处。它的独特来源于柳宗元创作的《渔翁》一诗。《渔翁》中有“矮乃一声山水绿”一句，“矮乃一曲”，据说就是根据此诗创作而来，所以诗意与曲意相通，甚至传说为柳宗元亲自所作。传说的真实性已无从考，但通过理解柳宗元和他的诗，我们能够充分领会矮乃一曲的意境和思想内涵。矮乃正因脱胎于渔翁一诗，从而不仅有了深刻而复杂的情感内核，更有了对现实生活与劳动的直接展现，这在琴曲中极其少见。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寻找潇洒脱俗的渔翁在青山绿水间留下的令人振奋的矮乃之声。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六集《矮乃一声山水绿》。潇湘水云充分利用了古琴弹奏中的不同技法，体现了古琴艺术的含蓄之美，被历代琴家公认为典范，人们无不为之着迷，并不断重新弹奏它。然而经过查富西与吴景略两位大家的演绎，潇湘水云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感色彩。那么同样是弹奏潇湘水云，他们对此曲的理解究竟有何不同？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两位先生对同一曲子不同的演绎呢？
0: 这首曲子 我们说它是最优美的一首曲子，是扎夫奇先生说的。扎夫奇先生呢，是一个在历史上做了贡献的人，他曾经参与了两航起义，这个为着中国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他就喜欢古琴。可是还有一个琴家跟他齐名，叫吴景略先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古琴教授。他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重新把这个曲子弹了。我刚才说的十几分钟的这个版本是扎夫奇先生的。扎夫奇先生对他的故乡有着无限的眷恋跟热爱，可是吴景略先生在1937年日寇侵略的时候，他又把这个曲子打出来，他弹了七分多钟，所以从第四段开始一直是慷慨激昂，直到最后16、17、18开始逐渐回归一种无奈。那吴景略先生他想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潇湘水云怒，而不是潇湘水云美，一个美一个怒，这是两个不同琴家的心理，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吧？两个不同的国际环境里面的两种心态，这是对的。就是说艺术家，具体到琴家，也应该有家国情怀。第四段跟第八段的音型几乎相同，有一种动感，它是用低八度。

0: 然后第五段它是用第八度，然后到了第九段还是这个音型，可是到了第九段它用高八度，刚开始低八度在这儿，第九段他的情绪更加激昂，这种弹法叫浮沉啊，这个指法叫错上滑音，他有的时候用这个，这叫下滑音，叫住。而这种快速的吟挠，它有时候就叫做荡音。哎，描写了心情的一种激荡，这个在交响曲里可以说是指法用的最多了。它描写了一种心态，一种尺度，一种非常巨大的震撼的一种心理状态，用古琴的指法来描写了。古琴的指法很多，在交响曲里基本上充分的利用了。到了肖央曲云的第九、第十、第十一是它的最高峰，这个时候一直就用到了一挥八分。我们古琴有13个回，13回这边是最低音，一直到了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高了。大家知道古琴是一个音域很宽的乐器，它有4个多八度，4个多八度是什么概念呢？几乎是人声的概念。人声的概念在合唱团里看得最清楚，最低音我们说是合唱团的男低音声部，很低。最高音当然要经过男中音、男高音、女低音、女中音、女高音，一直到女高音，大家听，很高了，对吧？它到了一挥八就非常高了。非常的激昂，非常的高亢，表达了我们的将士，我们的人民对外敌侵略的愤慨，他们同仇敌忾，全民一心来抵御外敌，这种决心，这个在吴景略先生的版本里表达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形象。然后到了16、17、18，他又开始往中音、往低音，最后又回归到了低音，最后还是用泛音来结的尾。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历史事实说明了我们要团结起来，要把民族魂筑起来，要培养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一首潇湘水云在千年以前一直在传颂，传到我们现在，它的现实意义仍然非常的重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忘了我们的先贤，我们还在弹奏潇湘水云。这个说到潇湘水云，必然说到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精华，它的精髓就是心忧天下，改温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在湖南产生了多位爱国志士，是我们近代史，是我们古代史赫赫有名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贡献对我们祖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志士。郭楚望他常年生活在湖南这个地方，生活在湘水与潇水的这样一个环境里，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土，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这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同西方相比，这个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非常有鲜明特征的优秀品质。
1: 对于文人墨客来说，人生之幸莫过于有三五知己相伴，听琴曲，读诗词，赏书画，或在精神世界中畅游，或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慰藉。浦东三杰便是如此，查富西、张子谦、彭芷清，他们三人因相同志向，共同创办金鱼琴社，不时举办雅集，切磋琴艺，交流心得，编印《金鱼琴刊》，对近代琴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在浦东三杰切磋琴艺的过程中， 发生过哪些风趣文雅的事情呢？
0: 扎潇湘、张龙祥、彭于哥，这是浦东三杰。浦东大家知道，过去上海是浦西跟浦东，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可是浦东现在了不得了，东方明珠，大家知道在那个浦东这块的领域里是吧。然后呢，他们叫浦东三杰，因为他们三个相聚在上海。为什么他们三个有三个琴曲的名字呢？扎潇湘，因为他善弹潇湘水鱼。我们往往把这个他爱弹的这个曲子灌到他的名字，用他的姓。张龙祥叫张子谦，是广陵派的第十代宗师。他呢善弹龙祥操。而彭芷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琴家。他们三个可以说齐名，爱好又相同，像兄弟一样。他善弹渔歌，这样就分别用不同的这个曲名来给他们命名。扎潇湘，扎富锡是非常有身份的，他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然后家里很殷富，很富足。他从小就喜欢文化，同时喜欢弹琴。这个古代的知识分子呢，就是我们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都有一个爱好，就是他既会这个又会那个，他又好这个又好这个。他们三个当时都在上海，当时呢这个张子谦在一个延展工作，他那个地方呢很宽，他就说你们两个都到我们这儿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块儿来弹琴，对吧，一块儿来

那比较急，同时呢他又没有这种家乡的山水的体会，他就谈到七八分钟。当然了，吴景略先生最后也谈到七八分钟，可是他把它当成一种爱国主义那种愤慨那种激愤来谈。后来他就怎么谈，他们俩对谈的时候呢，古琴讲对谈就一个琴桌，我在这头你在那头，咱俩一块谈，谈的时候差不多，他一单独谈总是很短就谈完了，他就很苦恼，怎么说能谈到那个时间就好了，我听那个扎夫西先生谈的那个真好听，真有意境，可是我怎么就谈不到呢，我怎么心就沉不下来呢。有一天夜里大家都睡了，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喊，而且是顶着一个棉被，他说他估计可能怕影响别人，他就在盖个被来弹，他说我弹到12分钟了，我弹到12分钟了，他非常的喜悦，就说他的心沉下来了，那他也能弹到扎夫西先生这种意境。这种琴人们的交流，这种友谊，这种友好，这种非常生动的情景，恰恰说明了我们中国古代文人的这种友谊，情同手足来切磋传统技艺的这种情景，使我们后人仰慕，令我们后人学习。

0: 古琴以低沉的音色和宁静悠远的醉人旋律，诉说了一个个古老的传奇故事。琴曲更是传达出了传统文化中的那种淡泊宁静、含蓄悠远的审美意境和艺术精神。如果对古琴曲稍作了解，不难发现，借自然之景和文人喜好之物来展现情感与志趣的琴曲，可谓占据了绝大多数。矮乃同样如此，但它又具有非常独特之处。它的独特来源于柳宗元创作的《渔翁》一诗。《渔翁》中有“矮乃一声山水绿”一句，“矮乃一曲”，据说就是根据此诗创作而来，所以诗意与曲意相通，甚至传说为柳宗元亲自所作。传说的真实性已无从考，但通过理解柳宗元和他的诗，我们能够充分领会矮乃一曲的意境和思想内涵。矮乃正因脱胎于渔翁一诗，从而不仅有了深刻而复杂的情感内核，更有了对现实生活与劳动的直接展现，这在琴曲中极其少见。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寻找潇洒脱俗的渔翁在青山绿水间留下的令人振奋的矮乃之声。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六集《矮乃一声山水绿》。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

0: 也是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 星耀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3: 哎呦，可急死我了！
4: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3: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4: 怎么了？
3: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4: 哪有那么快的呀？
3: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4: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3: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4: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3: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4: 你说说。
3: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4: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3: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4: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3: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2: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老人面带慈祥，抱拳拱手。我是府上的总管，叫赵安。您是从哪儿来的？和我们检点大人是什么朋友啊？哦，我是山东的，到这投亲。你告诉赵检点，说有个姓高的来找他就行了。高怀德说着话，赵安一边打量，心里琢磨：山东的亲戚，我们赵检点是洛阳人呢。没听说山东有亲戚啊，这怎么办呢？他既不敢留又不敢慢待，因为不知道真假，便圆滑地说、对不住，我们检点大人陪皇上到教场阅兵去，天黑才能回来，把您的名姓留下来，一会儿我转告。哦，那就不用了，我去找他。怀德直奔教场，等他来到教场里一瞧，里边有不少的百姓也进去了，他也随大溜进去了，挤在人群里看热闹。那王天庆举制石、拉硬弓、射箭牌、耍大刀、舞钢鞭，他全看见了，心里很赞成。哎，这人能为可不小。高怀德爱惜王天庆，他正看得入神，没想到王天庆说大话，指名道姓的提高兴州，又提高四季。高怀德当时火撞顶梁，闹了半天他是我的仇人呐、这是狭路相逢，在这儿碰上了，我非要这小子命不可，所以大喊了一声：王天庆拿命来！催马鸣枪，话到人到，就来到王天庆的马头，也不通名也不道姓，是抖枪便刺。王天庆学马躲过这一枪，妈，朋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懂不？

不懂。人过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你连个名字都没有，还下场干什么呢？我不和你打了，住口！你家少爷是不乐意报名，一报名怕把你吓跑了。嘿，我胆子还不至于那么小，你说说我听听，我看你有名没名。要不你家少爷是将门之子，英雄之后，高思济之孙，高兴周之子，我乃高怀德是也。我祖父死在你爹王彦章之手，你不但不替你父认罪，反而在广众之下出狂言，说大话，羞臊我的老祖宗。今天我来报仇了。王天静听完这才明白，哎呀，原来是冤家对头。姓高的，纵然就是有仇，你能怎么样啊？就你还能把我如何如之何呢？你爷爷那么大的能耐都不行，都是我们老王家人手下的败将，你这孙子辈的还能得便宜啊？我看你是死催的。高怀德也不答言，催马鸣枪往前进招。王天庆急忙结驾相还，两人是站在一起。刚才高怀德说话声音虽然大，今天呢风也特别大，所以周围的军卒听不太清，乐舞台上就更听不着了，光看嘎巴嘴儿不知道说什么。只见两个人话不投机，各不相让，以死相拼。这两人一拼命啊，周主柴荣可高兴了，真是那句话了，没有梧桐树，引不进凤凰来，没有王天庆这员大将，不能又来个白袍小将。这个白袍小将签法好啊，哎呀，比王天庆还有高的地方，真是又圆虎将。国家将兴，必出良将，准是老主在天之灵暗中保佑。来呀，给他们擂鼓助威。是，就听下边咚咚咚咚，战鼓响，惊天动地，喊杀声是震动教场。这两个人马来马往，枪去枪来，那真是两员将各逞强，两匹马来回忙，两条枪上下扬，眼不转手脚忙，错了眼，开了膛，闪了爹，撇了娘，大梦不搅父皇粮，往日也见将军战，不像今天这一场。两个人好阵的厮杀，打了有十几个照面，教场里的人呢都看出门道了。白袍将的枪法超群，王天庆啊白给。王天庆是有前进没后力，有勇少谋，上去很猛，越打越没劲儿，枪招有点乱了，越乱呢越着急，越着急越使笨力气，越卖力气越打不着。教场的人都替两人使劲儿啊。高怀德一看，别打了，干脆把他打服着得了。想到这，猛然高怀德卖个破绽，诓哄王天庆进招。王天庆不知是计，一看要有便宜了，急忙用了个枪里加鞭，唰抽出钢鞭，用足力气往下就砸。鞭挂风声，他以为这一鞭呢准能把高怀德给砸死，哪知道鞭也落下来了，人呢也没了，把他闪个趔趄，差点从马脖子上出了下去。高怀德哪去了？就在他鞭往下一落之时，高怀德左脚一带蹬，右脚一场裆，马头啪地打旋躲过去了，吓得王天庆收住招数，二次一举枪，还没等落下来，再看高怀德双手拧枪，啪，搏舌吐信，直奔王天庆的哽嗓咽喉。这小子再想躲呀，来不及了。吓得他把眼睛一闭，脖子一伸，想试试这枪啊快不快。只听得噗，正中哽嗓咽喉。王天庆连叫都没叫出来呀，钢鞭和大枪嘡啷一声
扔到地。

0: 随后高怀德阴阳把往下一合，唰着一拨了，死尸张落马下。高怀德又怕他没死遭活罪，又给他补了一枪，当场是绝气身亡。这一来呀，焦长的人吓得是目瞪口呆呀，半天也没明白过来呀，心的话这怎么整死一个呀。一会儿有人高喊，好好枪法，这位才是国家栋梁，好啊。论说呀，教场比武伤人的时候不少，不一定啊就都得逼长对命。可是下边这边人呢都有点偏向高怀德，怕他吃亏，故此异口同声喊好，这一支持高怀德呢，那当然对他有利了。高怀德此时长长的出口气，心里这个痛快呀，总算给我爷爷报仇了。他把枪上的血在王天庆的身上擦了又擦，挂在鞍桥上，拨马他想走，哪知道武状元曹彬拦住了马头，壮士别走，请您到乐舞台上回话。高怀德想上乐舞台干什么呢？又一想，是啊，把人都给扎死了，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那哪行呢，去就去呗。好吧，高怀德甩蹬下马，有军兵把马接过去，随后跟着曹彬奔乐舞台。等他来到台上，文武官员以及柴荣抬头这么一瞧，没有不伸大拇哥赞成的，嘿，好，这个模样长得太顺溜了，那这是开市大吉脑袋上升见喜。二十多岁，面似银盆，细眉朗目，鼻直口正，齿白唇红，像个银娃娃一样。别看衣服不新鲜，很有风度，年纪不大，十分稳重，二目放光。这个人可叫他占全了，能耐好，模样也好。柴荣乐的眉开眼笑，赵匡胤抬头一看呢，哎呀，这不是高怀德吗？当时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差点得了高血压。赵匡胤呢，认识高怀德，因为他在高平关借人头的时候，高怀德要杀他，吓得赵匡胤从窗户跳出去，躲在窗外，把窗户眼儿抠了个窟窿，往里边瞧了。你别看高怀德不认识他，他可认识高怀德。哎呀，怀德兄弟怎么上这来了呢？难道他不知道柴王和高家有杀父之仇？你上这来不是自找苦吃吗？这可怎么办？想拦也来不及了，把个赵匡胤吓得脸儿都绿了。高怀德还不知道呢，大模大样的来到柴荣的桌前，曹彬给引荐，壮士，这就是当今天子。高怀德用眼皮儿聊了聊，连忙施礼，草民参见周主万岁。啊，将军免礼。高怀德往旁边一闪，柴荣又仔细的瞧了瞧，壮士枪法惊奇，武艺超群，贵姓大名啊？啊，我叫高怀德。啊，柴荣听了这话，就像叫蝎子蛰了一下子一样，腾就站起来了。你是哪里人士？原籍山东东昌府雕个岭袜子铺人，后住高平关。你祖父是谁？延安大帅白马银枪高四季。要这么说，你爹是高兴州高耀子了。正是。柴荣听到这，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你就是高怀德呀。高怀德，你好大的胆子。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还敢进京？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寻你不到，找你不着，今天你自投罗网。来呀，把这贼死捆上，砍下人头，为先皇报仇。扎！一句话落地，过来几个彪形大汉， 个个像凶神样，望身一拥，鹰拿燕雀一般，抓住高怀德，绳捆锁绑，往下就推。高怀德弄得莫名其妙啊，心想怎么一报名就宰我呀？为我爹高兴周，不对呀，我爹死了，我跟柴荣没仇啊。高兴周和郭威有仇，与柴荣无关呢。周主，慢，你叫我死个明白，我和你有什么仇？你得说清啊。姓高的，你是明知故问还是装糊涂？我不知道。那好，我叫你死个明白。我父亲叫柴守礼，在世的时候以贩散为业。20年前，我父亲贩散要过高平关，过关的税负太重，我父亲拿不出钱，被军卒绑上去见你爹高兴周。也是我父亲脾气太暴，在大堂之上骂了高兴周几句，那老贼恼羞成怒，就把我父亲吊在百尺高杆上乱箭射死。高兴周他死了，可是这个仇至今没报，今日是父债子还，冤冤相报，你说你死的屈不屈呢？高怀德听了这话如梦方醒，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可惜呀，这件事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呢？我娘也没讲过呀，要知道我也不能进京啊，真像他说的那样，是我父亲不对，不怪柴荣杀我。我给祖父报仇杀了王天庆，柴荣杀我替父报仇，有什么不对？可是如果我死了，这都没什么，我娘怎么办？要是不像他说的那样呢，那我死就更冤了。我进京城还没等见着赵匡胤，就落到柴荣之手，天哪，谁能救我呢？也不知道赵匡胤在没在台上，要是在这，你可该出头露面了。难道你也怕柴荣见死不救，坐在台上袖手旁观看热闹？想着这，他扭头往周围瞧了瞧，台上人那么多，他上哪认去？他又没见过赵匡胤面，光听母亲说是个红脸大汉，他是四处一张望，压他的兵丁不让，照他脑袋叭就是一拳，看什么看？再乱看，把眼珠子给你挖出来！走！高怀德把头低下了，哎，完了，我是没救了。赵匡胤呐，你真是白眼狼啊！其实啊，赵匡胤在柴王身旁啊，比他还着急呢，那真是如坐针毡。心想，怀德呀，你这是要我命呢？你怎么不到我家里去，偏偏上这来呢？真要有个好歹，我对不起死去的高王爷，也对不起我妹妹。怎么救？幸好接亲的事柴天子不知道，要是叫万岁知道，怪罪下来我也吃罪不起呀。今天喝出我的命不要了，也得救怀德。怎么救呢？他一时没了主意，急的是抓耳挠腮，坐立不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了啪啦往下直滚。赵匡胤的一举一动被护国军士苗光义看见了，心想，奇怪呀，杀高怀德赵匡胤怎么这么着急呢？其中定有缘故，尤其那高怀德是个人才，有斩将夺旗之勇，被杀死太可惜了，怎么能救下他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万岁，刀下留人。哦，军师，你有何事？万岁，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请问，你父亲死在谁手？高兴周之手。是啊，那为什么要杀高怀德呢？因为他们是父子。万岁，这就不对了。父债子还呢，这是强词夺理。前朝有过这例子。可是我主与历代皇家不同，是有道明君，仁德治理天下，应该是冤有头债有主，不应该一人犯法株连全家。当初高兴周杀你父亲的时候，高怀德只是几岁的个娃娃。再者说，你父亲的仇已经报过了。嗯，什么时候报的？ 你想啊，你父亲被高兴周杀死，反过来高兴周又被赵匡胤逼死，这就一命抵一命，这仇不就报了吗？再说冤仇一解不一结，如果你替父报仇杀死高怀德，高怀德要有儿子再找万岁算账，何日是个了手呢？还是饶了高怀德吧。柴王听了这话一阵的冷笑，苗先生，我真想不到你向着高家不让我报杀父之仇，高兴周当官，高怀德也跟着降服，富贵子荣他爹办法他也逃脱不了。你不是说他有儿子得找我吗？我先给他斩草除根。哎呀，砍下人头。苗广义看看赵匡胤，赵匡胤看看苗广义，心的话这可完了，怎么办呢？苗广义忽然心生一计，二次说道，万岁，你自顾报私仇，没想到大周的江山，先皇得江山可不容易啊，你今天杀了高怀德，咱的社稷可就成了风中竹瓦上霜，怕保不住了。柴荣听了不解地问，我杀高怀德与江山何关？万岁，你今天到教场干什么来了？挑选良将啊，好带兵去打刘琮。是啊，你要把高怀德杀了，岂不是得罪了投军荣武的英雄？该说万岁心胸狭窄，为了私仇就不顾黎民安危，杀了投军的好汉，人言可畏，民心不可识啊。如果这样传出去，那些个高人贤士都不来投，必塞了贤路，什么人再保我主的江山万代？这些人不投周就得投汉，要投到河东刘琮手下，他就如虎添翼，我们不但平不了河东，还得叫刘琮把我们给灭了。苗光义这番话可打动了柴荣，为什么呢？他怕皇位没了，愣了半天没说话。苗光义小声地说，万岁，你看哪头重哪头轻呢？军师，照你这么一讲，我父亲就白死了，仇报不了了。哎，仇还要报，可得有个报法，想个两全其美的良策，又报了仇，又不能伤了天下武生的心，那你看怎么办好呢？以微臣之见，可来个明着放暗地杀，就是说当着教场的军卒和老百姓的面把高怀德放，把他稳住，咱等半夜三更再把他杀死，仇也报了，人情也做了，您看好不好呢？
1: 哎呀，好是好，只是派谁看守杀斩高怀德呢？
0: 朕不放心呐。那意思是说，要是这个人不可靠，把高怀德偷偷放了怎么办呢？军师说，那好办，找你最信服换琴过命的人呢。柴荣为难了，身旁几个人都不错，谁最忠于我大周呢？那么军师，你看谁合适呢？要依臣看，赵检点最合适。柴荣听了觉得有理，别看磕头哥五个，最贴心的还是我二弟赵匡胤，和我是多头之后换命过心呐、啊。既磕头就如亲弟兄，我爹就是他爹，那么替父报仇那一定尽心竭力了。行行行，二弟啊，在，我把仇人高怀德可交给你了，你要替朕报仇，明天五更听你的回音。赵匡胤听了是又高兴又奇怪，高兴的是苗光义帮忙暂时救下高怀德，奇怪的是苗光义怎么出了这么个主意呢？把高怀德交给我，难道他知道高怀德和我有亲戚，故意叫我给放走，还是巧合呢？嗨，想那么多干嘛呀？只要能救下人再说吧。赵匡胤临旨叫当兵的把高怀德押到检点府，等我回来发落。早有人把高怀德和马匹都带走了。柴荣问苗光义，军师啊，王天庆已死，谁挂帅呢？万岁，你不用担忧，到时候就有人，您回宫安歇，明天冲我要元帅呀、啊。好吧，就这样，文武保着柴荣起驾回宫，教场的后事由赵匡胤处理，把王天庆的尸体承认起来，找来随从叫他们扶灵回金宫山。这四个家人不答应啊，赵匡胤出头了解，
1: 从国库中拨出银两安顿家属，又出钱买通这四个人才扶灵出京。教场人散去，赵匡胤回府，脱去官袍，换上微服，来到了书房，叫家人把高怀德请来。时辰不大，高怀德倒剪双臂来到书房，赵匡胤连忙给解绑绳，双手抓住怀德，眼中含泪说：高贤弟啊，你可想死于兄了。高平官分手之后，我无时无刻不惦念贤弟，想不到今日蔡德见面，你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高王爷，也对不起我妹妹呀。说完眼泪刷就下来了，高怀德的胳膊都绑木了，本想见面骂一顿，今天赵匡胤这一哭，高怀德的气儿啊全消了。
2: 大飞，你回来了。
3: 哎呀，今儿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2: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3: 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4: 了，着火
2: 了，着火了，又快跑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6: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7: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8: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9: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0: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9: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9: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8: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践行自主自律生活方式，营养健康膳食，科学规律运动，注意戒烟限酒，保持身心健康。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文武保着柴荣起驾回宫，校场的后事由赵匡胤处理，把王田青的尸体承殓起来，找来随从叫他们扶灵回金宫山。这四个家人扶灵出京，校场人散去，赵匡胤回府，突 脱去官袍，换上微服，来到了书房，叫家人把高怀德请来。时辰不大，高怀德倒剪双臂来到书房，赵匡胤连忙给解绑绳，双手抓住怀德，眼中含泪说：高贤弟呀，你可想死于兄了。高平官分手之后，我无时无刻不惦念贤弟，派家人寻找你们母子也没找到，想不到今日蔡德见面，刚才在教场上你把我的魂都吓飞了，你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高王爷，也对不起我妹妹呀。说完眼泪刷就下来了。高怀德的胳膊都绑木了，心里恨赵匡胤，本想见面要翻小茶骂一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今天赵匡胤这一哭，高怀德的气儿啊全消了。嗯，这个人还算有良心。兄长，我是奉母命下书的，不知道跟柴王有仇的事儿。我下教场会战王天庆，不是为了求取功名，是为给我祖父报仇，险些给哥哥闯了大祸。赵匡胤问：神母的书信在哪？高怀德取出信，赵匡胤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打开一看，是封投亲的信。贤弟啊，你来得好，过两天我就成全你们夫妻完婚。兄长，成亲是小事，我得问问万岁对我怎么发落的。哦，是军事出的主意，叫明放暗杀，把你交给我，咱就来个明杀暗放，等天亮我就给周主送个信儿，说是已经把你杀了，仇也报了，你就住在我的府里隐姓埋名，我的家就是你家，将来把沈娘再接来，酒后有出头之日，哥哥一定保举。哎呀兄长，这可不行，那你有盟军作弊之罪呀，一旦走漏风声，叫周主知道要受牵连的。哎呀，你把话说远喽，你是谁我是谁，高赵是一家，高王爷为了成全我命都搭上了，我为贤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别说他不知道，就是知道愚兄拿命也保你。高怀德听完深受感动，多谢哥哥救命之恩。随后赵匡胤叫家人给高怀德沐浴更衣，又领他拜见岳父岳母。赵红英老夫妻见高怀德一表的人才，喜出望外。这时赵匡胤、赵光美也得了信儿，弟兄见面十分投缘，当晚摆酒为高怀德迎风胆臣，一夜无书。到了次日清晨，赵匡胤上殿面君，文武山呼已毕，赵匡胤出班奏本，启奏万岁：臣奉圣命，昨夜三更已将高怀德杀死，为先皇报了仇，特来交旨。柴荣信以为真，接着又商量出兵下河东的事儿。柴荣问苗光义：军师啊，你看打河东谁能领兵呢？昨天说我冲你要元帅，那么你保奏谁呀？万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叫二千岁赵检点领兵挂帅吧。赵匡胤忙说：哎呀万岁，我可不行，另选高明，我要行就不用到教场去选拔人才了。柴荣还没等说话，苗光义把话接过来了：万岁，赵检点是客气，那几年打仗赵检点立了多少

0: 死阵前，不死阵后。嗯，你叫我去呀，我也把你拽上。想着这说道，万岁，既然军师看得起我，我愿领旨出征，不过得叫苗军师和我同行。苗广替笑了，你放心，不叫我去我还去呢。柴荣说，玉帝你辛苦了，朕也和你一同出征，不平灭刘宠，不回京城。皇上要御驾亲征，京里由左相王彦龄、学士窦毅、太师冯道执掌朝政，赵匡胤调了10万兵，又选拔良将。先锋官是郑子明，左右副先锋张光远、罗彦熙，战将石守信、石彦超、曹彬、金台御史潘仁美等，要元府马全义押粮运草，丞相赵普陪王伴驾，一切安排停当，只等选个黄道吉日再出兵。找了个时候，赵匡胤回府，成全高怀德和赵美容完婚，又派人去接高老夫人，不比西表，眼看要出兵了。赵匡胤请来高怀德，妹夫啊，我要走了，你可要保重啊，你记住了，千万别出府，免得走漏风声，招惹是非。我不在朝，我爹官小职位护庇不了你呀。兄长，我听说周主御驾亲征，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你一面打仗还得保护他，营中又没有出奇的上将，一旦打了败仗，哥哥有了闪错，可得怎么办呢？赵匡胤打了个嗨声，哎，我也知道这次下河东打刘宠难以取胜，万岁叫我领兵，我只可遵命，纵然战死沙场，为国尽忠吧，别的我也没有法啊。哥哥，那可不是撞运气呀，再说你走我也不放心，这么办吧，我保兄长出征，你看怎么样？
1: 哎呀，那可不行，
0: 你到军营一旦叫周主知道，咱俩一个也活不了了。干嘛叫他知道？我可乔装改扮成军卒或者马夫的模样，藏在万马军营之中，他不会知道的。这样我可不离哥哥左右，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我可上前接应。哥哥你看好不好？妹夫，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死孩，万一被人认出来，哥哥只要你别说走嘴了，我再小心点，在花名册上给我添个假名，就管我叫燕平，嗨，就不会漏的。赵匡胤从心里乐意高怀德去，有这么个保镖的，睡觉也稳当啊，看起来还得是亲戚啊，这叫至亲，一不近两不远，是灰比土热，是盐比酱咸。赵匡胤答应了。高怀德又辞别妻子，拜别岳父岳母，改扮成马夫，从后门离开府地，够奔教军场。到教军场之后，赵匡胤把他安置好，然后就等候接圣驾，文武百官都来送行，今天连赵红英也挤在百官里边送儿子呢。柴荣一到，高怀德上了点箭台，齐军过卯，发放军情，摆上三出祭礼，祭大道旗，随后响炮出兵。郑子明、张光远、罗彦熙的先锋营在前边开道，后边赵匡胤、苗光义、赵普保着柴荣，人马浩浩荡荡的离开东京汴梁，是直奔河东而来。一路无事，这天来到了北汉的头道关口天井关，大兵离天井关还有20里了，前队停下，后队扎住。赵匡胤看看地势，传命令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营牌已经安好之后，赵匡胤升作保障，兵行栈道，不打自拔，歇兵3日，然后再战。随后派人打探天井关有多少兵，主将是谁，什么官职。探子回来报信，天井关的主将是北汉王刘崇手下名将12家令公之一，叫刘大奈，外号花刀令公，副将金叉天王叫丁贵。这是

国土接壤的地方，所以备有强兵名将把守。丁贵、刘大奈、赵匡胤呢都知道这两人挺厉害。赵匡胤这边叫歇兵，郑子明可不干了，他和张光远、罗彦熙合计，咱们天天盼日日盼，可算来到了北汉的国土上，哎，怎么不打呀？这歇着多难受啊，干脆咱们哥三个出征得了。那不行啊，元帅又不让呢。嗨，干嘛用元帅，咱不是先锋吗？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现在天井关挡路，咱们把天井关平了，大队人马长驱直入。我说二哥有什么不乐意的？兄弟走。人家说行呗，你是正先锋，咱们听你的，你说行咱就行。那好，走咱就走，可有一样，别响炮，别鸣金，咱们偷偷的去，把城打开了再给他送信儿，你看那多光彩啊。好，你说郑子明这个愣头青多有意思，也没跟赵匡胤商量，他领着2000人，带着张光远、罗彦熙亮队出征。这2000多人离开先锋营，跑步奔天井关陈家，冲着城上边高喊：哎，天井关的军兵听着，由我家先锋爷讨敌要阵，尔等速派将交锋，要不然要吊炮攻城喽。他们这边一喊呢，早有人往里送信儿了。花刀令公刘大奈、金叉将丁贵正在堂上商量对策，做梦都没想到赵匡胤的兵马刚到就亮队交战，他们也太狂了，不歇兵就敢交战。嗯，我要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我刘大奈不是好惹的。点对出城。丁贵说：刘令公，用不着你去呀，我出去就行了，您在城上给我站脚助威，我看他们有什么本领，你看我怎么赢他。丁贤弟你可小心了。嗯，我知道。随后丁贵来到外边，有人给牵过马，抬过钢叉，点了1500人，吩咐响炮出城。就听着倒咕噜倒倒三声炮响，城门吱呀呀呀咣，分为左右，弓箭手冲出城外，啪啪啪，是一阵的乱箭，吓得周兵往后就撤，腾出地方好拉开阵势。周兵一撤，天井关的人马冲出城外，一字长蛇阵压住了阵脚。丁贵在大旗之下带出了坐骑。郑子明、张光远、罗彦熙一看人家亮队了，都乐了，往前面一瞧，哗，这杆旗红旗白火焰白月光，中箭斗大个钉子，旗脚下这员大将年纪在个32、33岁，身高丁丈，虎背狼腰，面似蓝靛，发似朱砂，浓眉阔目，鼻直口正，海下短须，盔明甲亮，胯下压旗花斑豹，手擎三股烈烟叉，真有百步的威风，千丈的煞气呀。嗯，兄弟，咱们谁去啊？张光远说：三哥，头阵我打，这个功可归我，你给我看着点。行，你不行我再上去。再看张光远，啪，马后秋一掌，这匹马带住思江。这时丁贵打马如飞，也来到疆场上，二马对头。张光远用枪点指：嗨，敌将来者为谁？通明受死。俺天井关的副将金叉天王丁贵是也，你是什么人？我乃大周天子的盟弟，你家骠骑将军左先锋张光远。我主御驾亲征，兵至天井，大兵压境，尔等及早献关投降，牙崩半个不死，我要你的狗头。丁贵听了哈哈大笑：啊，我当是谁呢？是你呀，你唬别人去，你我还不知道吗？不是个吊弓的吗？你会什么呢？你看。

伙人都算干什么的呀？郑子明是个卖香油的掌柜的，赵匡胤是个输打赢要拉破头的赌棍，就拿你们这个皇上还不错，饭散的老客，你们这伙人要开个当铺做个买卖还勉勉强强，放着买卖不做，异想天开，又当皇上又当官，你们能成大器吗？无非是像唱戏一样热闹热闹几天。我汉主刘王乃汉时苗裔，兵精将广，你们打天井关是以卵击石，自来送死。张光远一听就火了，丁贵住口，你敢羞辱我们弟兄？要知道大英雄不在出身高低，寒门生贵子不护出公卿，我们出身低怎么着就叫你见笑了？今天就冲这几句话，我非宰了你不可。说完举起金杯大刀，是搂头盖挺唰就劈下来了。再看丁贵不慌不忙，双手端茶用力往外一崩，还踏嘡啷一声，插刀相碰，刀被磕开了，震得张光远呢、胳膊就觉得酥的一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好大的力气，怪不得丁贵说话嘴大，还真得小心。就这样两人马来马往站在一块儿，那丁贵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快，唰唰唰连着五六个回合，丁贵的钢叉猛然抡起当棒，搂头盖顶唰的砸起来，张光远用金背刀往外一磕，只震得两膀发麻，嗖的一下子他刚一打愣神儿，就看丁贵用插翅往怀里拔的一脚，这口刀啊拿起来夺过来，张光远一看刀没了，拨马想跑，丁贵手非常快啊，说是迟那是快，他挂下钢叉两下巴拉一错蹬之际，蹬颤相磨，那丁贵伸右手像鹰拿燕雀之势，砰的一声抓住张光远的判甲丝绦，啪往怀里一带，同时抬右脚一踹张光远的马后丘，这匹马疼的咻一声暴叫往前一窜，张光远被人是走马活捉，横担在鞍桥之上。随后丁贵学马来到了门旗下，把张光远扑通往地下一扔，军卒给捆上了。丁贵又来到阵前叫阵，哎，哪个上来受死？武将军罗彦熙一看张光远被擒，急得直喊，三哥呀，不好，我二哥叫人抓走了，我救他去。还没等郑子明说话，罗彦熙已经过去了，来到丁贵的码头是抖枪便刺，丁贵结架相还，两人打了几个照面，罗彦熙就不行了，那丁贵钢叉啪的一扎往回扒了一带，钢叉的翅子挂到了罗彦熙的征裙上，刺啦就扯掉一块，吓得他一低头，就在这一低头之时，丁贵的钢叉又来了，照定罗彦熙的腰上横着，打下去，嘴里还告诉他，你给我下去吧。罗彦熙呀、不下去不行了，不下去钢叉打在腰上，腰得打折呀，连忙撒手扔枪，两脚甩蹬滚鞍落马。他刚想起来，天井关的军卒啊早就准备好了，每人手里一把挠钩，往前一窜，搭住了罗彦熙的探甲丝绦，往旁边一拉，随后给捆上了。郑子明一看俩兄弟被擒，急得哇哇暴叫，哎呀好啊，我把你个千刀杀万刀剐的，快放回我的兄弟，你家三老子来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这一嗓子震得人耳朵嗡嗡的。郑子明催马鸣枪来到丁贵的眼前，刷刷刷就是几枪，把丁贵啊给唬住了。这个黑大汉像半截黑塔一样，枪扎出去挂动风声，有点害怕了，插碰到枪震得两膀发麻，嘿，好大的力气，这个人可跟刚才那两个人不一样，有两下子我得小心。这边疆场一开仗，早有人报告给赵匡胤，赵匡胤听说
这三个兄弟出征，两个被擒，可吓坏了。文府军校点对，随本帅出兵，三千人马，九声大炮，赵匡胤整盔斗甲到外边飞身上马，回报盘龙棍，来到了前敌。到了疆场，一看郑子明和丁贵还打呢，两下兵将合在一块儿。赵匡胤在七脚下给郑子明关敌料阵，郑子明为救兄弟拼命了，这枪又急力又猛，把丁贵忙活的眼花缭乱，这就一夫舍命万夫难敌，心里一发慌，郑子明的枪就到了，猛然一个黄龙出动，砰，正扎在丁贵的大腿上，往下一带，刺啦的一下子就出了半尺长的口子，鲜血哗就流下来，疼得丁贵大叫一声啊，拨马往回就跑。郑子明眼珠子都红了，为救兄弟能放丁贵吗？别跑，等三老子一会儿。他越这么说，丁贵越害怕，眼看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眼看就追上，猛然天井关内大后炮连天，城门开放，从里边冲出无数的兵马，前边一骑战马飞奔而来，边跑边喊：“丁贤弟，不要害怕，少要担惊，愚兄大温良。”这骑马眨眼就来到了丁贵、郑子明的眼前。见来人年纪在个四旬左右，头戴帅子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云罗伞盖，花冠鱼肠，楼海带，密起金钉，包耳护项，身穿锁子连环黄金甲，挂甲钩环，前后护心镜，胸前勒石灿，两副征裙分飞左右，外披一件大红征袍，上绣寸蟒金龙，红中衣上绣团花朵朵，虎头战靴牢扎在镫，胯下压骑昏红马，鞍桥横担一口金背砍山刀，往脸上看，五官端正，相貌威风，双眉紧锁，虎目圆睁，左手拿弓，右手拿剑，来到了丁贵的眼前，把丁贵放过去，直奔郑子明冲了过来。眼看郑子明来到了切近，就看这员老将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郑恩的梗嗓咽头，啪就是一剑。只听郑子明大叫一声，是红光崩现。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2: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谯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为了让农村的水环境越来越好，乡村颜值持续提升，近期谯城区全力整治农村黑臭水体，通过控污截污、清淤治河、生态修复等务实举措，系统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今年以来，已完成20处黑臭水体整治，综合治理35公里沟渠河道，有效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打造水清岸绿的宜居和美乡村。谯城区立德镇的芦草沟如今旧貌换新颜，这条约5公里的河道此前因长期缺乏治理，垃圾淤泥堆积，污水直排，河水黑臭，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农田灌溉和防汛排涝，困扰着沿线村民。2025年11月，谯城区将芦草沟纳入重点整治清单，通过清淤疏浚、完善污水管网、封堵排污口、修复岸线生态等举措源头治污。经过专项整治，河道水系畅通，水质清澈，岸坡整洁，彻底摆脱黑臭脏乱，变身为水清景美的生态河道。谯城区立德镇塔桥村村民马丽平：
3: 现在呢都是叫个狗呢炸锅呢都清了以后罢之后，特别的好，水还清了。这里边呢还有那个像小鱼了，比以前强的太多太多了。就是出来溜溜看看，散散步，看看狗，清澈的很。
1: 村民江怀明：
4: 政府这次治理非常到位，管道直接连通化粪池，从根源上杜绝了污水下河。
1: 谯城区立德镇党委委员许峰：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村级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排污管控，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护河治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黑臭水体泛滩，持续守护水清岸绿的乡村生态环境。
1: 不止立德镇，谯城区双沟镇的河道环境也得到显著改善。针对双沟镇中心沟淤泥淤积、水系不畅等问题，今年以来谯城区同步开展黑臭水体整治，通过清淤、清垃圾、通水系、整岸坡等举措，补齐乡村水环境短板。今年谯城区坚持一河一厕精准治理，对各乡镇黑臭水体逐段排查、整治、消耗，同步落实控污、清淤、生态修复措施，严防问题反弹，持续守护乡村河道水清景美。谯城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宗远：
6: 我们主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系统性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今年重点对古城镇、立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共计20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集中治理，全方位疏通水系、净化水质、修复生态，所有治理工程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2: 在咱们亳州，旅游正变得不一样，走进景区不光能看，还能听，能玩，还能入戏。今年以来，亳州文旅深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各大景区推出常态化演绎活动，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体验。截至目前，累计上演各类演绎1000多场。晚上8点，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近200名演员在声光电配合下把三国故事搬上舞台，台下1000余个座位几乎坐满了人。70分钟的演出，观众掌声不断。淮北游客以小雅：
7: 曹操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2: 不只是晚上的大型演出，白天景区同样好戏连台。在花戏楼，游客可以跟装扮成历史人物的演员现场互动，边走边看边入戏。曹操地下运兵道里沉浸式美食互动剧《魏王的宴》场场爆满。华祖安推出的神医问诊剧本游，让游客在游戏中认识中药材，了解中医文化。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8: 我们引导景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呢，打造演艺产品。目前文旅集团旗下10余个景区呢，有了常态化的演出，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长呢，从过去的1个多小时延长到现在的2个半小时以上。
2: 据介绍，截至目前

0: 前，文旅集团旗下景区今年已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68.63%。游客留下来了，消费也跟着上来了。今年亳州文旅夜间游客占比从过去的 18% 提升到 45%， 特色文创产品销售增长了3倍多，郭河夜游、中医药体验等新项目成了热门打卡点。从看景到入戏，从过境到过夜，亳州正用一场场好戏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也让文旅消费活起来。
1: 在2026年高考中，亳州学子桑尼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优异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踏实的学习方法。下面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这位学霸的学习心得。桑尼父亲桑贤坤，
2: 总分是706，全省排名第十一名，就是汉平年。一开始清华北大也都争着动员，最后选择了北大原培学院。
1: 成功考入北大对桑尼来说并不是偶然。桑贤坤，
2: 从到高中开始，这他笃定了一个目标，就是非北大不上，所以呢录取北大即是意料之中。
1: 良好的学习能力源于从小科学的家庭教育。桑尼的父母没有一味施压刷题，而是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桑贤坤，
2: 他小学在这边丹华小学上来，这边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都是完全按照这个素质教育去培养。他从小下围棋，就是每周都坚持，能够锻炼了他的这个思维能力，特别逻辑思维能力。我以后的学习理科，特别像数学物理这方面，真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开发了他的智力这方面的。
1: 桑尼的父亲桑贤坤说，教育孩子不能只是严格，而是要规范。桑贤坤
2: 从小养成很好的习惯，学习习惯，该做的事要做，想做的事放第二。因为学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把学习做好了，其他方面都是非常宽松的。我们既不能给他无限制的增加一些学习任务，也不能任其去拖拉，去怠慢。所以从小养成一个规范的学习习惯，这样对以后的他的自律性是很有帮助的。
1: 桑尼母亲张芳，
3: 他平时他也不讲吃也不讲穿的，平时都是穿校服，吃饭他也不让我们送饭，他就吃食堂的饭，有时晚上回来给他吃点水果，给他整点牛肉吃，就怕他身体就营养跟不上啥的。我看他经常问他你累不累，他说没事，非常就是学起来非常轻松。
1: 在3年高中学习中，桑尼懂得及时调整学习节奏，正视自己的短板弱项，不断调整学习规划，让各科成绩稳步均衡提升。高二需要一边准备数学竞赛，一边跟进各科文化课，他感觉这段时期甚至比高三还要辛苦。桑尼，
4: 等竞赛结束了，我算是我数学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很管他了，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了，因为水平已经够了，应对高考水平已经够了，然后我就把重心放在其他课上面了，尤其是语文、英语、生物这三科，可能平时比较薄弱，我就多跟老师沟通。我觉得学习方法最核心的就是多思考，多思考，这个思考就是有效思考，你思考要能解决你的问题。
1: 整个高中阶段，桑尼始终专注学习，心无旁骛，而且对于考入北大，他也是信心满满。桑尼，
4: 也在学校这些年想入学习来，我觉得把那个学习搞好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感觉比较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我在高考之前，我感觉是这样一个结果。从高考过程中，还有高考完估了分了，更加相信了。
1: 对于一路走来的收获，桑尼心怀感恩。桑尼，
4: 对父母呢，那自然是非常感谢的。高中时候，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很多支持，很多帮助。但那种生活上的，根本都不用我考虑什么。

0: 精神上的很支持我。嗯，虽然没有天天说加油加油之类的，但是我也不是很需要那样的。他们天天在那种陪着我已经足够了。各科老师对我的关照都很细微，都很体贴，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1: 桑贤坤，
2: 考上大学不是目的，考上大学这是起点。我希望能够在大学生活里，仍然把学习放在第一位，能够尽可能的去充实自己，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今后才有能力，去回报社会，回报家庭。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上周我们讲述了工龄会影响年休假的天数，其实工龄影响的远不止这些，也会影响医疗期的长短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律师介绍，医疗期是指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时，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这个时限与劳动者的实际参加工作年限以及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相关。依据工龄的长短，劳动者可享受3个月到24个月不等的医疗期，具体为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3个月，5年以上的为6个月；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6个月；5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为9个月；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为12个月；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为18个月；20年以上的为24个月。根据实际情况，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律师王庆国，
5: 如果是企业职工，作为劳动者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还应当依照劳动合同、具体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是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4: 此外，律师还表示，工龄还会影响经济补偿金计算。遇到公司裁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时，经济补偿的核心计算标准就是职工在用人单位的工龄，也就是本单位工作年限。王庆国，
5: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1个月的工资标准，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6: 健康小贴士，
1: 不管是办公室办公、居家休息，还是开车出行，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成了多数人的常态。但很多人不知道，长时间吹空调暗藏着健康隐患。不少市民频繁出现脖子僵硬、后背发沉、肩颈酸痛的情况，这并非普通疲劳，而是空调直吹伤了肩颈。近期，各大医院骨科、康复科接诊的肩颈不适患者数量大幅上涨，其中青年占比较高。很多人在出现肩颈酸胀、身体僵硬的症状后，都误以为只是日常劳累导致的小问题。殊不知，冷风直吹会让寒气直接侵入肩颈经络，造成气血循环不畅。亳州市人民医院康复运动医学科主任华先进，
7: 长期吹空调的人，肩颈酸痛、后背僵硬，千万别不当回事。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脖子僵硬、肩背酸痛、抬手费劲，甚至头晕、后背发沉，这是典型的空调寒性肩颈病。很多人以为揉揉就好，其实反复受凉、拖延不治，就会变成顽固的肩颈劳损，常年反复发作。
1: 据了解，空调寒性肩颈病区别于运动劳损型肩颈问题，核心诱因是寒气入侵，而非单纯的肌肉劳累。正因为发病原因特殊，很多人日常的缓解方式反而会加重病情。生活中，不少市民肩颈不适时会选择暴力按摩、大力揉捏，或是猛地扭动脖子拉伸。这些错误操作不仅无法驱散寒气、缓解症状，还可能加重肩颈损伤。华先进
7: 提醒大家，肩颈最怕冷风直吹，出现酸痛僵硬，不要暴力按摩，不要猛扭脖子，夏季护好肩颈，少吹直风。

0: 让空调小病拖成长期慢病。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

0: 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西风二级，气温是23到28度。
1: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3到28摄氏度，郭阳24到30摄氏度，蒙城24到31摄氏度，利辛23到31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我市大力推进博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扎根乡土，在家门口干事创业，实现价值。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立秋后家长要注意孩子的脾胃调养。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课题。我们多次讲，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得出的结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这几年咱们亳州大力推进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不断把创业环境做得更优，服务做得更实，通过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孵化基地扶持等一系列暖心政策，吸引了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扎根乡土，在家门口干事创业，实现价值。盛夏时节，硕果盈枝，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在利辛县孙集镇冯楼社区的桃园种植基地里，桃树长势茂盛，枝繁叶茂，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杰伟告诉我们，2020年从池州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芜湖做房产销售，在外打拼漂泊了好几年，眼看着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创业环境越来越棒，他心里就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2021年，他毅然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孙集镇冯楼村，一头扎进特色水果种植行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返乡创业之路。王杰伟，
4: 政策还比较好，然后政府也把我们这个 留咱土地啊，帮我们招工人，我们比如说需要工人，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些工人就业。
1: 靠着踏实肯干的劲头和政策的扶持，王杰伟的水果种植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产业稳了之后，他也不忘带动乡里，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每到桃树修剪、疏花套袋、鲜果采摘的用工旺季，基地都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谋生，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冯楼社区居民马凤燕：
5: 现在正摘黄桃的季节，一年四季这里边都有货，都冬天下冬天有冬天桃，这个夏天有黄桃，一年到头反正平均下来一天六七十块钱。
1: 王杰伟：
4: 然后基本上每天固定10到20个人，比如说除草呀，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除草，也不打除草剂。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修剪枝呀、疏果呀，这时候每个期段这个用期不一样。
1: 孙集镇老果农董旭：
6: 通过土地留人、就近务工、系统绑带等方式，带动周边81名村民稳定收入，县城土地变优质果园，村民家门口就业，就近征收，现代化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孙集镇的乡镇阵营、青年创业的示范基地。
1: 为了让优质鲜果卖得好、销路广，王杰伟主动创新销售模式，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同步推进。线下直接对接各地收购商上门采购，省心又高效；线上依托短视频、电商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带货，把自家的优质桃子卖到周边各个城市。每年七八月份黄桃集中上市的时候，订单源源不断，销量十分可观。砀山县盛凯水果合作社负责人王怡补：
7: 一年大概采个10车左右，就是250吨到300吨左右。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所以我每年都会来，主要是以做加工罐头为主啊。但是它这个桃园那边品质啊，在咱附近这个100公里之内是比较突出的。
1: 对于未来的发展，王杰伟心里也有清晰的规划。接下来，他打算持续优化果树品种，不断提升果品质量，同时拉长产业链条，试水水果初加工产业，带动更多乡亲加入特色水果产业，用年轻人的青春力量助力家乡乡村全面振兴。王杰伟：
4: 我们这个准备这做桃子深加工，因为这个桃子水产品它保质期比较短，有可能几天就过世了。然后我们想着考虑，比如说做这个桃罐头，做黄桃罐头，然后加工这个桃干果汁，然后延续它的产品价值，然后提升收益，还能带动更多农户就业。
1: 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落实创业安徽升级行动相关部署，持续擦亮做优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特色品牌，用贴心的政策、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创业环境，感召在外的亳州游子返乡追梦、扎根兴业。越来越多像王杰伟这样的青年创业者回到家乡深耕乡土，凭着一人创业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带动作用，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源源不断输送青春动能。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8: 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0余笔，贷款金额5.6亿元，新增创业项目1.6万个，创业带动就业6.7万人次。
1: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完善青年返乡创业扶持体系，持续优化创业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搭建优质创业平台，积极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让更多青春力量扎根基层，建功乡土，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新动能。
0: 今年以来，桥墩区张店乡全力推进宜居乡村、洁净乡村建设工作。原本计划打造4个宜居村、11个洁净村，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整治提升，目前乡里已经有14个村庄的改造提质工作基本收尾，各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环境实现了大变样。在张店乡后窑村、季庄自然村，说起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徐传印感触特别深。如今的季庄村内巷道干净平整，四通八达，随处可见充满乡土味的农耕文化墙、宣传文明新风的彩绘墙，村容整洁又亮丽。可谁能想到，就在几个月前，村里的出行环境还十分糟糕，村民生产生活都很不方便。徐传印：
9: 都是没修路以前都是稀泥巴结，一下雨都是出不去。

0: 运个东西了，收个庄稼了。
1: 今年后窑村纪庄自然村被纳入宜居村改造提升名单，村里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正式提上日程。为了彻底改善出行条件，美化居住环境，村里的村民们纷纷响应号召，主动出钱出力出物资，齐心协力参与家乡建设，共同打造美丽家园。徐传印，
0: 大家都非常支持，又是捐资了，又是捐砖瓦了，路也宽了，走路也方便了，运这个农村种的菜了都方便了，大家都非常满意。
1: 村民李霞，
2: 这路还宽了，有路灯，有那个小广场，管溜溜歪歪逛逛，环境还干净还好。
1: 在改造建设过程中，后窑村始终把村民的意愿放在第一位，充分调动大家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项目开工前，村里专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集大家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发动村民捐资捐物，主动参与，让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改造的主力军。后窑村党委书记张国庆，
3: 群众对这项工作非常的支持，又是捐钱又是捐物，路两边为硬化的全部做了硬化，另外这个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进行了全面清理，包括杂草又达到了小屋院小景观，另外搁这个墙上又达到了一些对这个邻里和睦做了一些这个绘画，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生活环境，建设了这个小广场，还有这个增加了一些这个健身器材。
1: 纪庄村的华丽蜕变只是张店乡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一个缩影，在快速推进村庄改造建设的同时，张店乡不重建设轻管户，坚持建管一体长效运营，建立健全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稳稳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让乡村美景长久留存。张店乡人大主席任艳平，
4: 张店乡2026年今年打造了总的是宜居村4个，洁净村11，现在呢初步打造了就是14个，还剩一个就是正在建设中，群众筹资筹劳，这个后期呢就是在这个管护过程中就以村里为主进行这一块长效机制管护，或者还是以本庄的这个6元一缸和这个清洁工人这块的进行维护，群众这一块基本上是按照是门前三宝进行维护好自家门前的这一块的卫生。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7: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8: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9: 这里是大军说法。

花园内散步，经过小美家楼下时，小美家的小孩在自家20楼房屋的阳台上抛下了一瓶矿泉水，水瓶掉落在大亮的身旁，导致其受到惊吓摔倒。报警之后呢，大亮被送入医院治疗，后来经过鉴定为十级伤残。那么小美家应该对大亮进行赔偿。

谈侵权责任。经过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之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另外呢，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0: 但非常准。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2: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3: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4: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5: 健康小贴士，
6: 立秋后天气稍稍的有点凉爽了，但是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不爱吃饭，睡觉也不安生，脸色发黄等，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儿童苦夏后遗症。立秋后正是儿童调理脾胃、扫清湿热、助力长高的黄金时期，家长要注意孩子的脾胃调养。小孩子脾胃就像娇嫩小苗，经不起折腾，夏天高温湿热笼罩，再加上长期吹空调，贪喝冷饮，大量吃瓜果，最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出现典型的夏苦症状。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中医师倪元，
7: 像厌食挑食、面色发黄、体重不长、大便不成形啊，或者大便比较干，我们睡觉不老实，手心发热。
6: 很多家长一到立秋就着急给孩子大鱼大肉猛进补，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养生误区。孩子初秋不爱吃饭，不是身体虚，是湿气堵，体内湿热，积食不清理，盲目进补只会越补越堵，越补越虚，脾胃负担更重。倪元，
7: 我们要先把这个湿热先给它清了，然后再补脾胃。孩子苦夏他不是虚，他是湿加热，这个湿热困脾引起的这个余热不清。立秋我们不要急着大补，我们先把孩子的脾胃给他调理好，把这个湿热清了，积食消了，然后再配个一些健脾胃的等孩子脾胃好了，我们的饮食量他上去，他的身高啊，他的各方面他都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6: 立秋之后，孩子的生活习惯必须及时改规矩，戒掉生冷，适度控空调，少吃油腻甜食，同时多吃温和健脾食材，给脾胃减负。倪元，
7: 一，我们应该彻底戒掉冷饮，像冷的水果、冰镇饮料，这些立秋后它是最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第二，我们不要再整夜的吹空调，我们晚上比较寒凉，尽可能的能不开就不开，或者说温度稍微的调高一点。第三，少吃一些甜食、油炸的以及一些肥甘厚腻的食物，它这些食物非常的容易生湿热，而且容易导致我们孩子一个积食。立秋后我们可以给孩子多吃一些健脾的这些饮食物，像我们的山药、莲子、百合、小米粥，它有很好的健脾养阴安神开胃等这些作用。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

0: 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9: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0: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1: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9: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0: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9: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1: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0: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9: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8: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民政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低保、特困人员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救助、婚姻登记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8: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5: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16: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5: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4: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没事。

0: 都晕了。
1: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2: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2: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3: 摆在哪儿啊？
2: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3: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2: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4: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5: 提醒您，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2: 老板，给我拿瓶水。
1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13: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1: 别踢我，我想回家。
14: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1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14: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2: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1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嘱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6: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节目开始，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他们古泉小区的自来水管经常爆管，去年夏天爆了十几次，每次都是要修好几天才修好。今年呢，这次又开始爆管了，这次已经停水四五天了，这么热的天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每次爆管为何全小区都停水，不能设置每栋都有一个阀门，哪栋坏了就停哪栋，这样不至于影响全小区。物业说这种情况是因为水管的质量不好，再加上使用多年，但是要换水管是很大的开支，他们没有钱。请问这该怎么彻底解决这问题呢？那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就要求那个每栋之间能尽量加个阀门嘛，是吧？到时候回哪一栋，就关哪一栋，不必整个小区都关了。最后他们回复的是呢，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就是社区是这样说，他说社区已经向那个乔城区政府跟那个乔城区住管局已经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他们要准备是把那个水管重新改造，他说这个费用牵扯的比较高，要300-400万吧。他说这个要到那个乔城区给住建局他们都批了这个才行。我说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呢？他也得2-3个月左右吧。
1: 哦，
2: 他们是这样回复的。
1: 我这边汤林社区有回复跟你说一下
2: 啊，
1: 他说为妥善解决已过质保期的安置欢迎小区公共区域问题，乔城区于2025年1月10号制定出台乔城区安置小区后期维修工作机制，维修先由物业公司属地社区现场勘查维修部位及工程量，限额以上的维修事项按程序发起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审核后，交由区属魏武国控集团下属的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您反映的问题是古泉小区自来水主管网破裂，导致供水压力不足，部分居民停水。经过维修，7月27号晚上已全面恢复自来水供水，7月29号又再次发生两处水管爆裂，造成部分高层水压低。针对此欢迎小区两处公共水管爆裂问题，物业已按照维修程序上报乔城区住建局，审批至乔郡运营公司维修。目前物业已排查出漏水点，现已维修完成，恢复供水。建议您在家放置储备水桶，如再遇停水，也可到汤林社区或物业进行应急取水，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紧急抢修。关于管道老化和阀门的问题，物业已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更换，目前等待审批，具体进度可咨询物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对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回复的，和我给你讲的差不多。
1: 他们给我们回复的还有一个供水管网申报表。
2: 对对对对，就是上次我们给你反映过以后吧，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也比较重视，就是给你打过电话以后又报了几次，报了几次，他们一直也修着呢，我们也就没给你们打电话。现在这一段时间也好，最近10天都没有报过了。
1: 哦，行，
2: 只要是一到夏天高温，天越热它爆的又多。
1: 因为那时候用水量又大了呀，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行，那这样丁先生，您在等待他们这个审批，如果说这个更换水管能够审批过的话，可能就能彻底解决这个爆水管的问题了，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谢谢您的。
1: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有一位乔城区大洋镇的黄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家的房子已经建好20多年了，出路至今还是泥路，原本呢已经修了水泥路，结果被卫星拍到是耕地，扒掉了， 但是书记和自家是邻居，为何他们家就能修路盖大棚？之前已经反映多次了，我们这块地呢已经变更过土地性质了，于是向镇里申请自己修水泥路。镇里说这不用申请，只要村委会通过就行，但是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再次帮助。那黄女士反映问题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大洋镇政府呢？
3: 大洋镇政府里边前天有一个土地管理所，土地管理所的一个有一个去的，他说我这么这么那么那么，我说这样的呀，我说我们家的什么都不可以，书记家的什么都可以，对吧？现在我说因为我这个房子造了20多、20-30年了，现在他们造我们也造，他们的田里地那个造房子的地是我家的换了，因为他们地方盖房子。
1: 他们跟您联系或者到现场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他依着我们大队的名义，叫大队里的时候去申请，叫大队里去申请，申请过了，大队里附近我们找过了，他不给我们申请，我们的地不合格，他的地合格，对吧？现在我们两家不是造房的时间是我们讲的两家一个出路，一个出路，现在都去年8月份我们正在上家里收东西，这个出路他说是他打的，打的时间我们在上海打工，没在家，没在家呢，他打到我田里了，一家一半，一家一半，现在都是说6尺路，他只有2尺，我有4尺，现在都这样走了那么多年，走了那么多年，不吭不吭的拔掉了，俺们问他别打那路干啥，说的你没有权利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书记这样讲的，他也不吭，他拔掉了，拔掉了，现在都是说俺们没有出路了，他们那边造上房子了，他干造的是大棚，造的大棚呢，他要么占平房，都是一平房，昨天嘛叫。这都是上级搞的那个平房，你知道吧？他的就是说这个大棚盖好了，他托人找我们，叫我们从外面留4米的路，4米的路我出3米，他出1米，一样地，你叫我你是一个副记，你叫我出3米，你出四，你出1米4米的路。
1: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计划硬化的通行地块土地性质调整手续，目前尚在报批阶段，暂未正式批复完成。该地块目前土地性质为耕地，且种着庄稼。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土地权属用地规划未完成变更前，该地块仍按原有土地属性管控，暂时不允许实施水泥硬化施工，并非村委会无故拖延不予受理您的修路申请。待土地性质报批手续办结，用地合规之后，您可按照流程向村委会提交道路硬化申请，村委会将依规办理。同时地级股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因您不在现场，已经电话沟通并当面对其家属解释了相关政策，修路前需要报批土地，应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后逐级审批，也已经回访告知来电人。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因为啥我们去找他，他不给我去批啊，他说我们不可以批啊。
1: 他现在回复说是现在在报批阶段，也就是给您上报上去了。
3: 上报了，都是说乔书记也讲了，讲了这事情，我给乔书记打电话了。
1: 乔书记是谁啊？是大洋镇书记吗？
3: 大洋镇的都是光片的书记。
1: 行，既然他们这个回复也有了，你也跟那个乔书记也沟通了，那这个事儿您在等待，然后等待他们这个审批过程，好吧？
3: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谢谢啊，
1: 不客气。
3: 再见，谢谢啊。
0: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王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北万达龙月湾的商铺至今还用的是物业的电，电费太高，我们想用供电公司的电，可是物业说他们不负责移交，请问这该由谁来负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那倒没有，但是联系的是那个供电局的，给我联系了，说叫我们提交这个那啥改电申请，这边说动用维修基金改电。维修基金的，我们的总共维修基金的总共是429家，可能是就是400-500万的事，但是改电需要600多万。
1: 供电公司说这个需要业主来提起这个改电申请吗？
4: 对。
1: 那物业他们呢？
4: 物业他们不负责。
1: 他这个电之前不应该是开发商安装的吗？
4: 对啊，开发商当时其他的就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合同上写的都是 这个电移交这个城市电网。
0: 嗯，
4: 但是他把城市电网的有两种，有一种是供电公司的这个电，有一种是就是自管电。结果他没过没实施的都是自管电，自管电呢就是说供电局的是不接收，就是说不符合他们供电局的条件，
0: 嗯，
4: 接收条件。但是要达到他们的接收条件，我们必须得改造，我们业主得改造，改造的这个成本呢大约五六百多万。这亿元电力的那个改造公司算了算了，他们将近报价600多万。
0: 哦，那如果说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那把这个基金用完了，
4: 嗯，
0: 那以后房子再出现问题，他这个
4: 业主还得交这个维修基金啊。我这边也咨询了，到那个住房发展中心的问，他说你这边要提供合理的要这个改造方案或者是那个维修方案，他们这边再批，他们批了以后的就是说招投标，这边最中标了，施工完成了，我们业主全体业主的签字说都是完成了。
0: 嗯，
4: 完成了以后的这个住房发展中心再把这个钱打给这个第三方施工单位。
0: 哦，这样一个流程。
4: 啊，对。
0: 那现在就是如果说要进行这个改造的话，那这个费用得600多万。
4: 对。
0: 公共维修基金才400多万。
4: 对。
0: 那你有没有问住房发展中心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他们住房发展中心讲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就我们全体业主只要有一半以上的就是说同意改造，
0: 嗯，
4: 就可以把这个资料提交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的进行这个全体业主签字。
0: 嗯，
4: 签字只要有一半以上都可以同意。同意的，但是呢这个费用呢就是说好比说这个费用需要600多万，但是我们交的公共维修基金呢只有四五百万。
0: 嗯，
4: 不够，不够，
0: 嗯，
4: 我们还得再绑一部分。

0: 文献，
1: 哦、
0: 野猪再出一部文献，所以说这个费用这么大的，就全体野猪的也不好解决，知道吧？
1: 嗯，那现在这个事儿就只能先、
0: 嗯、都是现在这个椅子这个没有进展下去了，进展不下去了，进展不下去了，我们得又。这个呗，你看我这边主要是给这个物业的开发商还正在打官司，这边我们不用他的电还不行，不用他的电用不了，我这个供电局的不给装电表，死活不给装。
1: 那不是他死活不给装，如果说不符合他们的这个移交规范的话，移交标准的话，他们给您装了电表，就相当于他们承认这个电，他们可以接了。
0: 我们这个电呢，主要的是三楼到33楼用的都是。供电局的电，负一层也用的供电局的电，只有我们就是一楼用的不是的。
1: 哦，
0: 就是说，就拿我这个一层吧。如果要是我们没有用这个，没有用物业的电，
1: 嗯，
0: 我们好比说没有这个直管电，那我这边申请这个供电局的电是不是可以申请？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就因为啥呢？我们开发商已经直管电覆盖了我们，
1: 嗯、
0: 所以说供电局的就死活不给装了。
1: 哦，这样。那他这个转供电的话，您说这个费用高，这价格有相关的规定，您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0: 我这边去问了一下子、
1: 嗯、
0: 这个物业的那边用的电呢，他讲的说是就是走市场上购买的那个电，
1: 嗯，
0: 购买的电呢，这个好像是4毛到5毛之间吧，
1: 嗯，
0: 但是他说我们的是9毛1，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1: 让他们公示啊。
0: 他们公示，
1: 对啊，作为业主可以要求物业公示啊，公示过之后您发现有这个价格违法行为、
0: 啊、
1: 您再进行投诉举报。
0: 哦，这样的。
1: 哎，
0: 那行，那具体的哪个部门负责管理这个方面呢？
1: 你要是管理的话，还是住房发展中心管理物业公司呀，对吧？
0: 哦，那行吧，那到时候看看这个价格公示的、
1: 哎、行，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0: 好，那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啊、
1: 好，再见。
0: 好，谢。
2: 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移动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2024年9月因为住院，手机号9621的尾号手机号啊，因欠费被停机了2-3个月，结果被拉入黑名单了。自己去乔林路的营业厅办理恢复时，发现5946尾号的这个手机号又被拉入黑名单了，补交了欠费，另外又交了200块钱，说是这200块钱会返还，让自己3个月以后再去。结果后来又住院了，没去。请问这个钱该怎么退？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联系了，他还也没说清楚，他说那200块钱拉入黑名单了。
1: 是您欠费吗？
3: 欠费交清了。
1: 哦，那交清过之后现在正常？
3: 交清之后又拉黑名单，又收200块钱。
1: 交清了之后又收200块钱，200块钱是什么呢？是您的话费预存还是什么？
3: 他都给我写几个号码
1: 啊，
3: 写个黑名单仨字都写这些。
1: 那现在使用正常吗？
3: 现在不是了，那个就现在是183了。
1: 现在用的是给您拨打的这个是吧？
3: 啊，对。
1: 那您这个号您说又加入黑名单了，那这个现在是正常了？
3: 啊、对，这个正常。
1: 哦，那个不用的话，您是多交了200块钱，意思是还没有返还是吧？
3: 没有。
1: 那这个他们怎么跟您说呢？
3: 他们没说清楚，他就说我这个手机号，他说的补过卡，我、
1: 啊、
3: 他说我以前补过卡，从9月底到这个7月底。我都没该家，我都该医院里了。
1: 哦，他是补卡的话，跟您这个200块钱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3: 没有。
1: 对啊，您这个200块钱退费的问题，当时您交的这200块钱是您欠的话费，还是说又是预存的话费？他们有说到底是什么费用吗？
3: 我欠的话费交清过以后，他说的你还有个手机号183的，183的，那我说你，他说你得交100块钱，不交100块钱，他说拉入黑名单。
1: 他们只是让您再交200块钱，您所说的这200块钱会返还是哪个号上的200块钱？
3: 都现在我这个手机号他也查出来了，他给我查了呢，他说了你一个人的身份证就是开2个户，
1: 嗯，
3: 这个183这个户用将近快20年了，10多年了，
1: 嗯，
3: 我没到那个没交这个 欠费我

0: 他说的是我这个幺八三的手机号根本不欠费，
1: 嗯，
0: 那是幺九五的。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就是还没有退钱，这个是吧？
0: 没有，没有、
1: 哦。那是不是存到话费上了呢？这个您有没有查过？
0: 没存话费上。
1: 哦，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方便的话，再到营业厅去问一下。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哎，行行好、嗯，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8月17号下周一市民政局，8月18号下周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8月19号下周三是自来水公司，8月20号下周四亳州市消防救援局，8月21号下周五是公安局。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8月17号下周一市民政局，8月18号下周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8月19号下周三市自来水公司，8月20号下周四亳州市消防救援局，8月21号下周五是公安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8: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9: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8: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7: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雷师都晕了。
8: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0: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8: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0: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9: 摆在哪儿啊？
10: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9: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10: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7: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8: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1: 提醒您，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践行自主自律生活方式，营养健康膳食，科学规律运动，注意戒烟限酒，保持身心健康。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观众，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2026年高考中，亳州学子桑尼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优异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踏实的学习方法。下面呢，咱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这位学霸的学习心得和经验分享。
3: 亳州学子桑尼凭借出色的高考成绩，为自己的高中生活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4: 总分是706，全省排名第11名，就是汉平的。一开始清华北大也都争着动员，最后选择了北大原培学院。
3: 成功考入北大，对于桑尼来说并不是偶然。
4: 从到高中开始，这他笃定了一个目标，就是非北大不上，所以呢，录取北大即是意料之中。
3: 良好的学习能力源于从小科学的家庭教育。桑尼的父母呢，没有一味施压刷题，而是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4: 他小学在这边丹华小学上来，这边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都是完全按照这个素质教育去培养。他从小下围棋，就是每周都坚持，能够锻炼了他的这个思维能力，特别逻辑思维能力。我以后的学理科，特别像数学、物理这方面，真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开发了他的智力这方面的。
3: 桑尼的父亲桑贤坤说：“教育孩子不能只是严格，而是要规范。
4: 从小养成很好的习惯，学习习惯。该做的事要做，想做的事放第二。因为学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把学习做好了，其他方面都是非常宽松的。我们既不能给他无限制的增加一些学习任务，也不能任其去拖拉，去怠慢。所以从小养成一个规范的学习习惯，这样对以后的他的自律性是很有帮助的。
5: 他平时他也不讲吃也不讲穿的，平时都是穿校服，吃饭他也不让我们送饭，他就吃食堂的饭。有时晚上回来给他吃点水果，给他整点牛肉吃，就怕他身体就营养跟不上啥的。我看他经常问他你累不累，他说没事，非常就是学起来非常轻松。
3: 在3年的高中学习当中，桑尼懂得及时调整学习节奏，正视自己的短板弱项，不断调整学习规划，让各科成绩稳步均衡提升。高二需要一边准备数学竞赛，一边跟进各科文化课，他感觉这段时间甚至比高三还要辛苦。
6: 竞赛结束了，我算是我数学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很管他了，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了，因为水平已经够了，应对搞好水平已经够了，然后我就把重心放在其他课上面了，尤其是语文、英语、生物这三科，可能平时比较薄弱，我就多跟老师沟通。我觉得学习方法最核心的就是多思考，多思考，这个思考就是有效思考，你思考要能解决你的问题。
3: 整个高中阶段，桑尼始终专注学习，心无旁骛，而且对于考入北大，他也是信心满满。
6: 现在需要这些年想入 学习来，我觉得把那个学习搞好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感觉比较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我在高考之前，我感觉是这样一个结果。从高考过程中，还有高考完出了分了，更加相信了。
2: 前两天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中，我们讲述了姐姐张露雨和弟弟张建林的故事。他们的父亲患白血病十几年，母亲靠扛板子养家。不过呢，姐弟俩都很争气，在今年的高考中纷纷考上了大学。 新闻一经播出之后啊，就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愿意帮帮他们。
3: 8月14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携手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一同来到了姐弟俩暂住的地方。爱心企业代表和爱心人士分别拿出5000元爱心助学款送到姐弟俩手中。拿到爱心助学款，姐弟二人满心感激。
7: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对我和我弟弟的帮助，之后也会向着他们学习，在大学中努力学习，努力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8: 今天看到这么多爱心人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就业过后，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也会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回馈社会的。
3: 现场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还给姐弟俩带来了新鞋，希望姐弟俩以后人生的每一步都能够走得踏踏实实。
9: 今天来到两个准大学生家里，看到他们的考的成绩那么优秀，心里非常感动。就是作为企业吧，尽我们的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来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10: 我看月子时空，我感觉这两个孩子非常优秀，而且又考了那么好的大学，他家庭情况确实我看来有困难，那一点微薄之力帮他们到大学里边能好好学习，尽早完成学业。
2: 小城区花季楼街道仙园社区以龙月湾小区为示范点位，创新推出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活动，深挖居民身边分类的好典型，引导辖区群众将垃圾分类转化为日常行为自觉。
3: 在城区龙月湾小区，居民陈志华是最近社区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中的获奖代表。陈志华坚持居家源头分类，摸索出一套简单实用的垃圾分类小方法。
11: 剩饭或者剩菜，菜叶之类的，我放在一个转容袋子里。我们把一些能利用一些的一些东西，像我们平常喝的饮料瓶了，玻璃瓶了，我们另外装在一个袋子里。在我们下去扔垃圾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已经把它分拣好了。
3: 单的收纳桶分装袋是陈志华落实垃圾分类的小工具，居家提前分拣让下楼投放垃圾时精准高效，大大减少混投情况。
11: 每天我们家就准备一个小桶，然后呢就是可回收的，像这些塑料瓶了，专门就是放在这桶里，走的时候呢我们就随手带下去。
3: 在陈志华的眼中，坚持垃圾分类不只是美化小区环境，更能助力资源循环，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和陈志华一样，越来越多的居民确实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环境变化。
12: 自从这个垃圾分类开始之后，我们小区的居住环境就是在卫生这方面很大的提高。它这个垃圾分类就是也减轻了一分拣员的工作量，对整个小区的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3: 居民自觉前置分类的背后，还有统编值守人员全天候帮忙服务，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小区物业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值守机制，细化保洁岗位职责，紧盯早高峰投放时段，定点安排人员提供分类引导服务。
13: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把周边的垃圾拾一遍，打扫一遍，然后分拣业主投放的垃圾，要是业主分拣不到位的，我再给他按次分拣一下子。
3: 居民积极参与，物业全力保障，离不开社区规范化的统筹管理。
14: 我们社区推出多项落地举措，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严格执行三审制度，依托日常巡查记录，物业统编督导的台账，居民群众投票，三方面综合评定，评选名单全部公示，确保了公平公正。
3: 除规范评选流程外，社区还推出垃圾分类积分激励、榜样宣传等举措，建立半年一轮的常态化评比机制，充分发挥身边榜样的带动作用。
1: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学生资助是我市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呢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实实在在的减轻了困难家庭的上学负担。
3: 上半年全市共有 14.6 万名困难学生领到资助，总发放金额 1.35 亿元。我市线上线下同步筛查困难学生，同步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做好政策宣传和励志诚信教育。
15: 资助是硬性的民生任务，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趁机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两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省级播种智慧资助系统和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3: 教育部门借着开学、中高考等关键时段，多渠道宣传政策，市、县、校三级咨询热线随时答疑，发放26000份毕业生告知信，组织3000名基层人员政策学习，让群众吃透资助政策。上半年没有收到一例资助相关投诉。
15: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诚信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整机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3: 下半年我市将对标民生实事推进工作，9至10月认定秋季困难学生，11月底助学金发放到位，同时评审中职国家奖学金，宣传优秀受助学生，展出征集到的励志作品，持续做好资助育人。
15: 接下来我们会把精准认定、规范发放、育人提升三件事抓牢，把学生资助这项民生实事抓实，守住教育公平，让每一个困难家庭孩子都能够安心读书。
2: 今年谯城区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抓手，为广大居家女性打造免费技能学习、就业推荐的一站式帮扶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就业的难题，助力更多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3: 作为试点区，花喜楼街道桑园社区把培训机构设置在谯城区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通过 PPT 演示、实操示范，同步开展专业技能教学和心理疏导课程。学员们借助婴儿仿真模型，认真练习育婴护理实操技能。不少长期居家、缺少就业门路的女性，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开启求职新路径。
16: 之前呢，一直在家里想出去工作啊，既没有技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岗位。社区开展这个巾帼项目，然后在家里呢就能免费上课，不光是学到育婴的这个实操知识，还会给我们做一些心理辅导，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啊，培训结束之后呢，社区还给我们对接企业招聘会，给我们推荐岗位，让我们有机会靠着自己的手艺，然后挣到一份可观的工资。
3: 据了解，巾帼赋能直创未来是谯城区2026年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由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花喜楼街道桑园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落地实施。项目派驻3名持证社工长期驻点，联动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半年内为90余名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
17: 我们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结合辖区女性的就业需求，定制课程，从入户摸排需求，组织免费技能学习，再到推荐就业，我们建立培训、上岗、回访、复训的闭环帮扶机制。学员上岗之后，社工和志愿者还会持续跟进就业状态，遇到问题及时协调，不让帮扶只停留在课堂上。
3: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分阶段开设家政、育婴、短视频等4场技能培训，每场课程配套心理赋能辅导，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组建信息摸排、就业回访志愿小组，形成社工统筹、志愿助力的服务合力。社区联动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全流程就业跟踪。目前43名参训妇女中已有30人顺利上岗，月薪区间3000至12000元。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女性人才库、企业用工资源库，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帮扶流程。
2: 天气比较热，在咱们亳州呢，适合带娃纳凉的地方就有不少，有的地方可以玩水撒欢，有的地方适合研学长见识。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许多人暑期休闲的首选。在我市临雍城景区的水上乐园，现场人气很旺，造浪池、漂流河、儿童水寨、大喇叭等各类游乐项目一应俱全，不管是大人放松解压，还是孩子嬉戏玩耍，都能找到合适的项目。不少外地游客也前来打卡体验，在清凉的水花中驱散酷暑燥热，尽情享受快乐的暑期时光。
18: 大人小孩都有的玩，一家人玩的都挺开心的，很尽兴。
3: 进入暑期以来，水上乐园接待的游客呢，以亲子家庭为主。为了让大家玩得高兴，玩得过瘾，水上乐园也是福利拉满，贴心加码。
19: 我们针对性推出亲子优惠套票，增加游乐项目，并延长营业时间，来不断满足游客的游玩需求，让游客在畅快戏水、休闲放松中尽享夏日清凉。
3: 玩水享清凉，研学长知识，暑热之下，文化消暑也悄然走红。凉爽安静的文博场馆成为学生研学亲子休闲的好去处。走进市博物馆，馆内温度适宜，环境清幽，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各个展厅，近距离观赏文物，聆听讲解，品读历史故事，沉浸式感受亳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暑期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20: 博物馆里面特别凉快，带孩子们过来转一转，既可以躲避高温，又能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我觉得这样特别有意义，可以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21: 今天我到这里来，认识到了很多文物，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蕴藏着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我作为中国人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2: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上周呢，我们讲述了工龄会影响年休假的天数。其实啊，工龄影响的远不止这些，也会影响医疗期的长短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
3: 律师介绍，医疗期是指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时，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这个时限与劳动者的实际参加工作年限以及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相关。依据工龄的长短，劳动者可享受3个月到24个月不等的医疗期。具体为，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3个月，5年以上的为6个月；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6个月，5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为9个月，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为12个月，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为18个月，20年以上的为24个月。根据实际情况，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
22: 如果是企业职工作为劳动者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还应当依照劳动合同、集体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是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3: 此外，律师还表示，工龄还会影响经济补偿金计算。遇到公司裁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时，经济补偿的核心计算标准就是职工在用人单位的工龄，也就是本单位工作年限。
22: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1个月的工资标准，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2: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政风豪富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民政局。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政风豪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的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的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2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时空。

0: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1: 喂，那一秒正在开车的我不会去接电话，
2: 多吃点呀，噎着了，
3: 卡住了，
2: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4: 那之前我会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
3: 有人倒下了，
2: 倒下了，哎呀，倒下了，
5: 这个那边有急救设备，
6: 怎么用？
2: 怎么用啊？
3: 会用吗？
1: 我会学习各种应急救助常识。
0: 人生的危急时刻，别让瞬间成为遗憾。提醒您，掌握应急知识，守护你我平安。
7: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呀？
1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3: 专家，我带你去报
14: 道。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7: 因为呀，

0: 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66集，众人刚刚坐定，廖掌柜就在桌下哄哄身旁的王掌柜，轻声说：
12: 哎，一会儿你可得站出来说话呀。啊，
11: 王掌柜木讷地坐在那里，廖掌柜见他没有回应，心中更加着急，又统统的：
12: 你的数目最大，又是你前头借钱给他的，你不说话谁说呀？
11: 范蠡开始敬酒了，他见大家不太说话，知道他们仍然陷在沮丧之中，于是他先饮下一口说：
3: 真有旦夕祸福，谁知老天会降下什么灾难？好在这场大火还留下了我们， 和没烧尽的店铺、货物。机会有的是啊，我们无非再多辛苦几年。
4: 王掌柜不停地冷眼观察着在座的人们，他的邻座又催他了，他不耐烦地说，
13: 总得让人敬完酒再说吧。
4: 留着半头焦黄头发的阿牛端着酒樽敬方南，感谢他这几日顶着酷暑为他寻药治烧伤。方南拍拍他的肩，真诚地说，
10: 应该谢的是你，你为救火才被烧伤，连头发也烧掉了。
4: 阿牛憨厚地笑着，
13: 不敢不敢，阿牛永远听三掌柜调遣。
4: 方南大大咧咧地白了他一眼，干了酒樽里的酒却不肯饶过阿牛，
10: 喝，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4: 阿牛尴尬地讪笑着，
13: 哪能呢，再干。
4: 范蠡敬过一轮酒后清清嗓子说，
3: 这场火灾确实给大伙造成了很大损失，一时钱紧没本钱呢，就从陶朱公商号设一些货物去卖吧，没建材修铺子的商号也可以先将建材赊去用。陶朱公商号虽然损失不小，但日子还过得去。
4: 范蠡话刚说完，掌柜们即刻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起来给他敬酒。廖掌柜悄悄拉了一把王掌柜的衣袖，
14: 哎，他怎么不提还钱的事呢？
4: 王掌柜正要起身去给范蠡敬酒，衣袖却被廖掌柜拉住，他恼火地说，
13: 人家一口气能讲那么多话吗？
4: 王掌柜话音刚落，果然听见范蠡说，
3: 鄙人知道大灾之后大家都等钱用，本来我朱公借诸位的钱也该还了，吃过喝过之后陶朱公商号就将借大伙的钱还给你们，留着契约的拿契约来，没留契约的也无碍，我们这里还留着底呢。
4: 王掌柜横了廖掌柜一眼，廖掌柜羞愧难当，急忙端起酒樽跟在王掌柜后去敬朱公。此时正好一阵清风吹来，大家连声说，
15: 爽爽啊，干干。
4: 桃山茂市终于复原了，范蠡在一块山坡空地上踱着步，他时而眺望远方，时而环视身旁，他脚下这块土地离桃山稍远，驿道就在不远处，他觉得凭桃山的地理位置以及眼下的商业气氛，几年之后还将大有发展。但这里虽已成商业集市，商铺却很散乱，他看着灾后复原的杂乱商铺，一个新的计划又涌到眼前。他正心魂激越地想着，鲁吴从山下走来，范蠡一见他的身影立即招他近前，未等鲁吴站稳就说，
3: 鲁吴啊，我想在此地建一个商业街市，统一规划，独立经营，你以为如何？
4: 鲁吴先是被他的神情和话语弄得蒙头蒙脑，后才疑惑地问，
3: 这么多商铺先生如何开啊？
4: 范蠡大笑道，
3: 哈哈，当然不是我一家开，我要将商铺卖给别人，吸引各诸侯国的人来这里经商贸易。
4: 鲁吴听了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范蠡说，
3: 这事还就得交给你干，你看可好？
4: 鲁吴憨憨地笑着，
16: 好，当然好，我就知道跟在先生后面总有干不完的活。
4: 那晚吴好带着阿丽离开桃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在桃山露面，一直躲在客栈里。阿丽一想起那晚的情形就悔恨地捶胸顿足，
17: 哎，我阿丽真没用，那么好的时机却没能得手。
4: 吴好安慰着他这个可怜又可敬的昔日部下，
13: 阿丽，我错了， 范蠡是谁，你就能揣着匕首挤到他身边，也只有你阿丽做得到。
18: 阿丽被夸得笑了起来。
17: 大人不怪我。
18: 不好道。
13: 怪你？我讲你还讲不过来呢。
18: 他拍了拍阿丽的肩说，
13: 我就不信范泽命再大也不会总逢凶化吉。不过我们最近不能乱动了，他们肯定会很警觉，看样子只有等待下一个时机了。
18: 阿丽点点头。一时太累了，一进房间便倒在床上。邹图氏帮他褪下鞋袜，心疼地说，
19: 我看你们哥儿几个最近都瘦了，等秋凉些炖几只老母鸡给你们补补。
18: 一时已响起了鼾声，邹图氏正要将灯移开，却听一时问，
13: 你问过惠游他是否愿意许配人家吗？
18: 邹图氏回过头来，
19: 没睡着呀。呀，我这嘴笨的人能做什么呢？本是一番好意，却不知为什么话没说清楚，惠游反以为我们是想赶他走呢。
13: 这么说他是不愿意了？
19: 他不愿意就算了，说不定过些日子他又愿意跟三弟了。
18: 一时打着哈欠说，
20: 啊，我不愿意他在家里待下去啊，
13: 这个家迟早会被他搅得鸡犬不宁。
18: 邹图氏叹息一声道，
19: 哎，夫君也算是个响当当的男人，为何就不能容他呢？怪可怜的一个姑娘。
18: 一时翻了个身，
13: 哎呀，真糊涂啊，你没看出他像他大哥的主意？
18: 邹图氏吃了一惊道，
19: 妾身还真没看出来，果真如此，只要大哥愿意也好啊。大嫂去世后，大哥一直未续弦，也够孤单的。
13: 真是越说越糊涂，谁都知道三弟喜欢他，大哥会没有顾忌？以大哥的为人肯定不会娶他，

0: 晚饭时分，邹图氏和莹莹忙着给男人们盛饭，饭里见惠游不在，一问方知，原来他方才在厨房吃了些，便回屋去了。方南听了，讥讽地说：“
1: 呵，学着做大小姐了。”
0: 一时接过邹图氏地上的饭碗说：“
2: 三弟，你要是不想再娶她，你嫂子就会托媒给她提亲了。你看，她也不小了。”
0: 方南大口扒着饭说：“
1: 随你们便，我无所谓。”
0: 范蠡皱了皱眉说：“
3: 还是要问问他自己的想法。”
0: 他们正说着，下人来报：“
4: 外面来了一个人，要见老爷。”
0: 一时即刻放下碗，起身说：“
2: 我去看看。”
0: 范蠡端起饭碗，扒了几口饭，对闷头吃饭的方南说：“
3: 惠游将过去的一切都对我们说透了，你也不必总是耿耿于怀嘛。他找别人未必合适，你找别人也未必合意，此事要快些拿主意才是啊。”
0: 他们话未了，一时带了一个人进来，范蠡一看是伊顿的伙计，他连忙站起来问：“
3: 哈，辛苦了，是否我托你家老爷的事有了着落？”
2: 伙计说：“老爷要打听的那个人确实去了秦国，其他细节还没来得及打听，我家老爷让我快马将这个消息带给老爷。”
0: 范蠡让邹图氏安排好伙计吃饭后，他们哥几个便商量起来，一时急切的道：“
2: 既是如此，我这就去秦国。”“
3: 此事应来不得，你去了恐怕作用不大，还是我去吧。”
0: 方南道：“事情的原委还没弄清楚，大哥去了又能怎样，不如我先去。”一时横了方南一眼说：“
2: 我和大哥去了都没用，你去就行。”
0: 方南说：“其一，人是我弄丢的，理所当然由我找回。其二，我跟大哥学过瞧病，可以在那边一边经营草药铺，一边打探消息，等到摸清了真相，我会送信回来，到时再决定如何行动。”范蠡听了点头说：“
3: 方南果然长进了，分析得很有道理。惹儿若进了王宫，要救他出来不是那么容易，咱们就照方南说的做。”
0: 一时也觉得方南主意不错，于是决定让他带着一个伙计先去。月圆之夜，邹图氏将一大捆艾草放在院子里焚烧，艾草的气味弥漫着整个庄园。莹莹觉得烟大，要子规将火点大点，邹图氏连忙阻止，他说艾草能驱蚊避邪，要让它慢慢燃，烟越大越好。一时将泡在井水里的瓜捞出来，莹莹连忙接过去切开，邹图氏说：“
5: 莹莹，去叫你惠游姐来院子里纳凉吧，总闷在屋里多热呀。”“
6: 我叫过她好几遍了，她不肯出来，鞋子堆的床上都快睡不下人了，还在不停地坐。”
0: 子规站起来道：“
7: 我去叫。”
0: 子豪连忙用碗装了几块瓜，让子规带去。范蠡与方南也在院子里纳凉吃瓜谈心，范蠡轻声说：“
3: 老三啊，你若还喜欢惠游，明日就给你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然后你带他去秦国，如此。”
0: 方南接过话来：“此次去秦国不是简单做生意，是富有使命的，会遇到什么事还难预测，其他的事等救了惹儿再说吧。”范蠡沉吟着道：“
3: 也好，隔开一段时间你好好想想，等回来再定。另外啊，我再教你一些偏方，你可以边学边体验。开草药铺若能顺便给人治病，那就好多了。”
0: 范蠡吃完一块瓜，便去房中将一捆竹简拿来递给方南道：“
3: 这是我平日记下的病案，你带着备用。我给房东孩子研制了一些药粉，你也一并带去吧。”
0: 方南。

0: 宝贝似的抱着竹简放进房间。邹图氏跟了进来，他手中提着一个包袱。方南笑着说，嫂子又给我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啊？两双布鞋，一套新衣裳。邹图氏见方南上衣破了一个洞，便从自己衣袖上取下一根针线，娴熟地给方南补了几针。方南笑看着他，嫂子，我二哥真有福。邹图氏心疼地对他说，
1: 三弟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这一去秦国身边没个人关照，嫂子这心哪。
0: 他竟有些说不下去了。方南有意打消他的伤感，轻松地笑着，哎，一个大老爷们儿，嫂子有啥不放心的？邹图氏擦擦泛红的眼睛，
1: 你说是带着媳妇儿在身边，嫂子当然放心，一个大老爷们儿忙起来连水都没人给烧。
0: 方南安慰他，等救了惹儿回来，嫂子就给方南娶媳妇儿，嫂子说娶谁方南就娶谁，绝不赖皮。邹图氏破涕为笑的道，
1: 那就等你回来好好暖暖会游的心吧。
0: 他刚说完，猛地想起一时的话，顿觉方才失语。他重重地叹息一声，摇摇头，默然走出方南房间。方南见邹图氏突然情绪低落，茫然地看着他出去的背影，心也顿然飘忽起来。陶朱公商号的生意越做越大，方南走后人手更加不够，他们便挑选一些手脚勤快品行端正的伙计加以培训。范蠡对义师说，
2: 要想用好人，得让他们过得好。对做大事的伙计们，出工钱外，在年终还应分一些红利给他们。
0: 义师为难的道，
3: 我们本来就比别的商号利薄得多，再给伙计们分红利，利就更薄了。
0: 范蠡明快的道，
2: 能留住一些稳定又有能力的伙计做事，利在长远呐。
0: 一时明白了，他不住地点头答应。此时正好阿牛走来，他憨乎乎地问，
4: 大掌柜，我算不算能做事的伙计啊？
0: 范蠡笑着说，
2: 当然是。
0: 阿牛听了心里暖洋洋的。雍城草药铺开张之后，将店主的生意也带了起来。那天方南正在草药铺里打点着，房东从那边过来说，
4: 三掌柜啊，你家大掌柜的医术真是高明啊，我那两个孩子吃了他的药后，虽然还不能走路，晚上睡觉好多了，再不像从前那样哭闹啊。
0: 方南正要接话，一个汉子捂着肚子走来，
5: 哎呀，掌柜的，我这肚子好疼了，你这有没有郎中啊？
0: 方南看着他说，抱歉，我这药铺只卖药，没有郎中，你是怎么了？要不让我瞧瞧？那人歪在铺柜旁，看样子有些支持不住了。方南摸摸他的肚子，只觉得又鼓又硬，便问道，你今日都吃了什么？那人说，
5: 吃了几根热烧饼，还吃了一只瓜。
0: 方南问，瓜是凉的吧？那人咧着嘴点头，头上直冒冷汗。方南说，你这是寒热不和。说着他顺手抓了些草药，用开水冲泡后倒出药汤让他喝下去。那人喝了没多久就说要去茅房。方南笑着说，快去快去。他目送那人跑去后，心下更加自得。不一会儿，那人回来冲着方南大喊，
5: 你这是什么药啊，喝得我又拉又吐的。
0: 方南笑得更加自信，哦，你肚子还痛吗？那人这才意识到，
5: 哎，肚子是不痛了，可你害我吐了那么多还拉稀呢。
0: 方南十分从容地道，不清空你的肚子，那些东西在你肚子里打架，你能不痛吗？那人恍然大悟道，
5: 哦，原来如此啊。
0: 方南老老实实地说，要不是看你方才痛得厉害， 我可不敢给你下药方。那人不好意思地道完谢后说，
5: 啊，掌柜这么快治好我的病，药付多少钱啊？
0: 方南笑着连连摇手说，这次就免了，一抓药草不值几个钱，下次你再乱吃我可得加倍收费，嘿嘿。那人听了笑着道谢而去。随着陶朱公商号的兴隆，商号的电讯也越来越严格。电讯就是风格，就是经营作风，每日早上开门前一时都要问讯伙计一遍。这日早上一时问，
4: 大掌柜是怎么教诲大家的？
0: 伙计们一起响亮回答，
6: 生意勤快不懒惰，价格明朗不含糊，用度节俭不奢侈，赊欠识人不滥出，货物面检不滥入，出入谨慎不潦草。
0: 一时微笑着点点头，
4: 这些教诲不光要记在心里，更要用在行动中。
0: 伙计们散聚后都七嘴八舌地说，
5: 在陶朱公商号做事总有使不完的劲，咱们不光干了活养了家，还学了不少东西呢。
0: 莹莹肚子大了，脚肿的走路都不方便，邹图氏见了又高兴又心疼，他一再嘱咐莹莹，
1: 莹莹啊，你有了喜是我们全家的大事儿，你肚子里怀的可是咱朱公庄园的后主，以后千万别再干活了，只要在庄园里四处走走，看着下人们干活，看着鸡生蛋就行了，记住了啊。
0: 莹莹羞红了脸说道，
7: 我可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就白吃饭。
0: 邹图氏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肚子，
1: 傻孩子，这不叫白吃饭，这叫堆金山。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67集，
11: 莹莹羞红着脸点点头，舔着肚子来到惠游门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见惠游还在做鞋，便笑着说：
12: 姐姐是要开鞋铺吗？哇，做了这么多，这几双小的是谁的？
11: 惠游腾了个地方让她坐下，她挑出几双小一点的鞋交给莹莹。
12: 这是你和嫂子的？
11: 莹莹惊喜地道：
12: 女人也有份呀。
11: 惠游笑笑说：
12: 女人也得穿鞋啊。
11: 莹莹受宠若惊地道：
12: 女人要穿自己做吗？全家人的鞋都让姐姐一个人做，太辛苦了。
11: 惠游笑了笑：
1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好。
11: 莹莹愧疚地低下头，半天才说：
12: 莹莹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姐姐，以前跟姐姐不熟，冷落了姐姐，嫂子和子规都说了我。其实我知道姐姐爱家里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子规、子豪。
11: 说着她竟眼圈发红了，停了一会儿后说：
12: 以后我就向姐姐学做鞋行吗？
11: 惠游听了莹莹的一番话，心中很是感动。
12: 我也是学着做，父母走得早，以前没人教我做针线活，后来跟了夫人，她的针线活做得真好，我就跟着学了点儿。等我做完这双鞋，再给你肚子里的宝宝做几套小衣服。
11: 莹莹发现她从前害怕之极的惠游的眼里竟流露出那么多的母爱，惠游的话语和眼神触动了莹莹心底的酸楚。她也是父母早亡，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两个从小没娘的女人越说心越近，他们将各自的悲情在倾诉之中调成了一种化不开的亲情。西北的秋天来得早，住在麒麟宫中的西夫人的宫院因为背靠西北宫墙，无遮无拦， 最先迎来西北风的满园古木已是落叶纷飞。清晨，西夫人晨装卫礼走进宫院，看着满地落叶，不禁满心惆怅。她下意识地回到房间，甩掉鞋子，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侍女见状，不禁惊讶地问：
12: 娘娘还是穿上鞋吧，可别着了凉。
11: 西夫人盯着她说：
13: 真没想到皇上会对着一双裸足看得那么如醉如痴。
12: 娘娘是说王上喜欢娘娘裸足？
11: 西夫人艳艳的：
13: 本宫哪里有如此福气哟。
11: 她喃喃着：
13: 我们北方女人没有裸足的习惯，也没有南方女人的双足秀气，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
12: 是王上又有新欢了？
13: 那倒不至于，她只不过是个月女。
11: 侍女将鞋提给她，西夫人眼睛看着外面，心不在焉地问：
13: 公子起床了吗？
12: 还没呢。
11: 西夫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几辆大车刚将从赤衣紫皮盐厂拉来的海盐卸进陶朱公商铺的仓库，伊顿那边的池盐也运到了。小伙计们见一时运来这么多盐，有些不解地问：
14: 我们既有自己的海盐，为什么还要经营别人的池盐呢？
11: 一时告诉他们：
15: 海盐贵，质地好，富人贵族喜欢，池盐便宜，百姓青睐，我们做生意的就要兼顾每阶层人的需求。
11: 一旁的客商抓起一把池盐看了看：
16: 你们这池盐是从哪里进的货呀？好像渗了客水呢。
11: 一时抓起一把看了看：
15: 我们都是从魏地伊顿盐厂进的货，质地不会差。
11: 客商十分内行的道：
16: 要是不渗客水，这盐的质地会好很多。
11: 范里闻声进来问客商道：
17: 请问客水指的是什么呀？
11: 客商说：
16: 啊，很简单，就是从外面渗进盐池中的水。
11: 范里听了，站在那里不再说话。忽然阿牛与人争吵的声音传了进来，范里闻声走了出去。阿牛站在陶朱公商号门口的山货摊前，正与客人吵得面红耳赤，他们见范蠡出来就请他评理。客人气愤地说：
14: 我上次花同样多钱买的山货比这多得多，今日为什么就这些呀？
11: 阿牛毫不示弱：
18: 我每次分堆都是用右手实抓，怎么会错？
11: 范蠡笑了笑道：
14: 即使以手抓为准，就多抓几堆，让客人挑选吧。
11: 阿牛看了看范蠡，范蠡示意他照做，阿牛果然抓了几堆。客人选了一堆后高兴地说：
14: 做生意就该这么做。
11: 惹儿木木地站在月宫的院子里，看着满地黄叶，眼睛一片空茫。喜鹊缓缓走来，他竟茫然不觉。喜鹊痴痴地笑着说：
12: 我觉得姐姐只有在歌舞之中才是活的，其余时间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
11: 惹儿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仍然站在那儿发呆。喜鹊本想安慰他几句，见他毫无反应，只好悻悻地离开。他走后，惹儿掏出挂在脖子上的小金笛抚摸着，半晌才喃喃道：
12: 小金笛啊，真难为你跟着我漂泊了这么多年，咱们怕是与范大人无缘见面了。唉，将来到了地下，我如何向西施姐姐交代呢？
11: 说着，她的声音竟呜咽起来。秋风乍起，顿生寒意。方南走后，朱公庄园显得冷清了许多。他跟着范蠡十几年，少有离开，如今一去已一月有余，范蠡心里总是惦记着他。吃完晚饭，一股惆怅爬进范蠡的心中，为了甩脱他，他站在后院观起天象来。看着看着，他扳起手指，口中念念有词：
17: 金水木火，不好，大 鸡之年要来了。
11: 此时一时走来，
15: 我说大哥去哪儿了？原来是
11: 他见范蠡不语，又接着说道，
15: 我已经联系一批货，想明儿去进，大哥看。
11: 范蠡说话了，
17: 先不忙进碟的，明日就将所有仓库腾出来，另外还要在原来的仓库旁再扩建一排仓库，有多少钱就进多少粮。
11: 一时不解的道，
15: 我们又不是粮站，干嘛要进这么多粮？难道又有战事？
11: 范蠡叹了口气道，
17: 哎呀，从天象看，今年会是大饥之年，粮食要欠收了。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吉；岁在火，旱。六岁壤，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嘛。
11: 一时点点头表示记得，他也不无忧虑地说，
15: 那就先进粮，其他货物能维持即可。
11: 他也举头望天，
15: 哎呀，大饥之年，不知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了。
11: 范蠡无奈地道，
17: 我们也只能尽自己之力，为苍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啊。
11: 陶朱公商号在紧邻原来的仓库后面加建起一排新仓库，新仓库建好后，一时便按照范蠡的意思到处进粮，并将进好的粮源源不断地送进两排背靠背的仓库。大红粮庄廖掌柜见陶朱公大量进粮，心下犯了嘀咕，
16: 莫非他们也要开粮庄？若是如此，我的粮站岂不多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11: 这可愁坏了他，因为他知道同行之间能竞争过朱公的人可以说还没出生呢。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铺，范蠡与一时正在粮仓旁忙碌着，他打着哈哈说，
16: 朱公进如此多的粮，是要开粮站吗？
11: 范蠡停下手中的活，先笑了笑道，
17: 哪里哪里啊，陶山有廖掌柜你们一家粮站就足够了，我还来凑什么热闹呀。
11: 廖掌柜更加不解了，那他望了望那囤满的粮仓，范蠡立即意识到他的心下之忧。
17: 哦，廖掌柜是指我进的粮啊？我呀，是感觉饥荒之年就要来临了，多进些粮食，以备不测呀。
11: 范蠡话还没说完，廖掌柜已经无心聊下去了。他一听朱公说饥荒之年就要来临，想起朱公这些年来的经营路数，便深信此话不虚，于是他呵呵呵地应付几句，便笑嘻嘻地转身回自己的商铺去了。他一跑回自己的商铺，便翻箱倒柜找出所有的钱来，数了数之后分别交给几个伙计说，
16: 快，你们分头并进，到凡是能买到粮食的地方将粮进回来。
11: 伙计们诧异的道，
15: 不是刚进的粮吗？够卖些日子了。
11: 廖掌柜挥挥手，
16: 进进再进。
11: 范蠡吃过晚饭就朝后院走去，他拿着那卷曲尺将后院的东西一一量了一遍，然后提起一只木凳颠来颠去，折腾一阵后自语起来，
17: 要是有个东西能量出凳子的重量就好了。
11: 他摆弄了一会儿那只木凳，又摆弄起别的东西来，可终归还是想不出度量这些东西的办法。此时他见一个下人来井边汲水，无意间便走过去提了提那水桶，之后又呆呆地站在旁边看起井上汲水的家事来。只见井边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桩，一条横木绑在木桩的顶端，横木一头吊着水桶，下人按住横木的另一头，便可将水桶轻松吊起。范蠡看过一阵后
3: 一种设想便在脑中出现。他越想越具体，于是如孩子般冲动起来。他从下人手中接过横木，一边琢磨一边汲水。下人惶恐地说，
15: 老爷，这种粗活还是让小人来吧。
3: 范蠡仿佛没听见下人的话，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之中。接连汲了几桶水后，便风急火燎地跑出门去。范蠡出了大门，往右一拐，学进一所两进的院子里。这是他为鲁吴安排的作坊。此时天已大黑，鲁吴已爬上了床。他见范蠡推门进来，吃惊地问，
19: 这么晚了，先生有急事吗？
3: 范蠡笑了笑，激动地说，
19: 哈，你师父发明了尺子，可以量长度，这太好了。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发明一个量重量的东西？
3: 鲁吴不知底里的揉揉眼说，
19: 好是好啊，可这发明哟……
3: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19: 先生，是否已经有了什么设想了？
3: 范蠡未等他说完，就从作坊找来一根棍子，他在棍子上绑了一根布条做提手，一端绑上一块大石头，如此一来，若不用手按住另一头，便会失衡，也就衡量不出轻重。范蠡回忆了一下汲水的横木，便要鲁吴在棍子尾端再绑布条，布条下绑着一块小石头。有意思的是，每换一块大小不同的石头，只要移动棍子尾部的石头，都能找到平衡。俩人越试越激动，不觉已经雄鸡报晓。虽然称东西的模型出来了，但以什么做额度呢？俩人一时还是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一辆华丽马车在众侍卫簇拥下，轰隆隆驶过草药铺。方南闻声跑出门来，透过车帘缝隙瞥见车内有一美妇，他蓦然猜想，会不会是惹儿，于是紧追过去。可那马车却越走越慢，终归停了下来。当他赶过去时，路人们已经围了过来，原来是马车夫晕倒了，车上的美妇急得大叫。侍卫们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挥枪舞棒地大叫着驱赶。人们一面后退，一面低声嘀咕着，
20: 哎，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吗？
3: 一个辣里头挤眉弄眼的道，
21: 谁啊？还能是王后？
3: 一个中年人道，
15: 不是王后，倒是王上的西夫人。
3: 方南并未听到他们说什么，他一见车夫躺倒在地，便挤了进去，侍卫将他拦住。方南说，
22: 我是开药铺的，帮你们看看他是咋回事。
3: 侍卫看了一眼车厢，车帘内传出一声和缓的声音，
13: 让他过去瞧瞧吧。
3: 侍卫即刻让方南上前查看。之后方南一边吩咐伙计陶凹急煎鱼肉，一边招呼着看热闹的人，将车夫扶进药铺，平躺于一张长凳上。鱼肉煎好，片刻功夫一件黄醇的汤汁倒于碗内。方南给车夫灌了一会儿后，他便渐渐醒来，并且说他想去解便。方南大松一口气说，
22: 不爱了。
3: 接着又抓了几副药让他带回去吃。坐在车里等候的西夫人目睹方南行医稳重见效，便使侍卫赏了方南一包钱币，方南坚持只取药钱，其他钱币则退回给侍卫。西夫人见此，觉得他诚实可靠，便命侍卫叫过他问，
13: 本宫之子身子很虚，你可有什么药可以补体？
3: 方南说，
22: 小店倒是新进了一些补药，不过要先看了病才知道下什么药，如何下药。
3: 西夫人迟疑片刻后，便命方南随他进宫。方南听了不由心下暗喜，初看上去范蠡犹如一位游走于桃山街市上的乡绅。他刚走出这间商号的大门，又进了另一家商铺，他走动着观察着，
11: 看着各个店铺物品的度量方式。只见公道些的店铺一般是将同样的货品分出几堆让顾客自己挑选，省事些的店铺则临时用手抓堆，因此店铺中的伙计经常会与顾客发生争执。范里正走着，突然传来一个伙计的声音：
15: 你放心啊，我们每一次买卖都是用良心做秤。
11: 他灵机一动，
19: 对，用良心做秤，那个衡量重量的东西就应该叫做秤。
11: 方南随西夫人来到了麒麟宫，西夫人让方南在厅堂等候，他则进了里间，不一会儿便领着一个白皙瘦高的公子哥走了出来。婢女连忙给那公子看座，西夫人说：
13: 请先生为三公子瞧瞧。
11: 方南仔细观望了一阵三公子的气色，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于是查了他的舌，也把了脉，还是看不出什么毛病，他不禁心里有些发慌。夫人让婢女送公子入房后问道：
13: 先生看出什么毛病了吗？
11: 方南擦擦汗说：小民不才，没看出公子有什么病。西夫人笑了笑：
13: 别慌，他这病啊就是如此，不发病时与常人一样，可发起病来就很吓人。
11: 方南定了定神说：夫人可否将公子的病情详细讲与小民听听？西夫人的眼中掠过一缕阴霾，她回忆着道：
13: 怀着他的时候，本宫因一言不慎得罪了大王，差点被处死啊，这些就不细说了。
11: 他想了想说：
13: 这孩子或许就因为在肚中受了惊吓，生来就落下了病根。你是没见到啊，他每次发病时便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好像对什么都浑然不知。
11: 方南搜索着，这种病看来不是几副药能治好的。西夫人诚恳地道：
13: 本宫知道，以前也请过许多郎中看过，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如今也只能试着看了。
11: 话语中带出太多的无奈。方南说：小民知道娘娘的心情，小民一定尽力，待想出好办法再禀报娘娘。西夫人给了方南一大把赏钱后，就命侍臣送他出宫。方南一路东张西望地走着，他真希望能遇上惹儿。侍臣见此，一旁搭话道：
15: 先生是第一次来王宫吧？
11: 方南故意装作没见识，他点点头道：
22: 真好看，每一处都那么美。
11: 侍臣道：
15: 第一次进宫难免好奇，以后多进几次就不会看不够了。
11: 接着提醒他说：
15: 王宫是不许宫外人到处乱看的。
11: 方南笑笑道：
22: 我只是看看，不会乱走。
11: 方南去秦国已经两月有余，还是没带来惹儿的消息。范蠡夜眠不安，信步来到后院，只见一轮明月高挂树梢，他仰头对月，仿佛看到西施正在月宫梳袖浣纱。他不由得对月感怀道：
19: 阿姑，你过得好吗？我非但没保得了你，如今连惹儿也不知去向了，你能告诉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们？我还能找回你们吗？
11: 话语至此，他已声线哽咽。夜空深邃，北斗西移，他自语着道：
19: 北斗西移了，这儿是否真的在秦国？可为什么方南还没谈到他的消息呢？
11: 他在月下庭院徘徊，时而仰头望天，时而低头沉思。当他目光移向北斗看了一阵后，突然思绪跳荡，他转身穿过层层庭院，快步走出门去。他又来到鲁吴的作坊，从怀中掏出布条做的软尺，念着：
19: 财、病、离、义、官、节、害、吉，以师父的尺子 以这八字为纪，我们的秤为何不可用星星来做纪呢？
22: 鲁无笑笑说，
0: 先生真是夜以继日啊，这么快就……
22: 范蠡也笑着道，
19: 还不是有你这个好搭档。
22: 两人说着，拿起那个叫秤的东西，又反复比划起来。他们最后确定，以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另加福禄寿共十六星，作为秤的标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辆电瓶车，黑色。有人说，每样东西都会有一个期限，电瓶会过期，充电器会过期，人与人的相遇也会过期。
2: 这趟电梯正好人少，哎，让一下，让一下。
23: 小伙子，你这是要把电瓶车推上楼啊？
2: 是啊，不然呢？哎呀，挤一挤吧，谢谢啊。
23: 电瓶车不能进电梯，这太危险了。
2: 不进电梯怎么推到楼道充电啊？这楼下又没有充电的地方，我的房，我的车，你管得着吗？
23: 啊，你还在楼道里充电？
2: 行行行行。喂，乐乐。
24: 你怎么还不下来？我都在楼下等你半天了，第一次约会就迟到。哎，刚刚那个推电瓶车进电梯的是不是你？
2: 不是我，我怎么可能骑电瓶车呢？哎，你听我解释啊。
23: 哎，姑娘，就是他，你快劝劝他，他非要把电瓶车推进楼道里边充电，太危险了。
24: 啊，还真是你啊，不要命吗？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如果走错了，就容易走火。我是电瓶车，别带我回家。
25: 哎，恭喜您啊！
26: 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儿啊。
25: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1吨多重的大元宝。
26: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25: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26: 不信
25: 转发。
26: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25: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26: 什么雅号？
25: 谣言通讯社。
26: 这还雅号呢？
25: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26: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25: 哪两位？
26: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25: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26: 常识。
25: 那李先生呢？
26: 李智啊。
25: 嘿，赶明儿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26: 您雅号是？
25: 谣言终结者。
5: 众朋友，
10: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1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西风2级，气温是23到28度。
12: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3到28摄氏度，郭阳24到30摄氏度，蒙城24到31摄氏度，利辛23到31摄氏度。
1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4: 我市大力推进博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扎根乡土，在家门口干事创业，实现价值。
1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立秋后家长要注意孩子的脾胃调养。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7: 第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课题。我们多次讲，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得出的结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1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2: 这几年咱们亳州大力推进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不断把创业环境做得更优，服务做得更实，通过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孵化基地扶持等一系列暖心政策，吸引了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扎根乡土，在家门口干事创业，实现价值。盛夏时节，硕果盈枝，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在利辛县孙集镇冯楼社区的桃园种植基地里，桃树长势茂盛，枝繁叶茂，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杰伟告诉我们，2020年从池州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芜湖做房产销售，在外打拼漂泊了好几年， 眼看着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创业环境越来越棒，他心里就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2021年，他毅然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孙集镇冯楼村，一头扎进特色水果种植行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返乡创业之路。王杰伟，
10: 政策也比较好，然后政府也帮我们这个留点土地啊，帮我们招工人，我们比如说需要工人，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些工人就业。
12: 靠着踏实肯干的劲头和政策的扶持，王杰伟的水果种植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产业稳了之后，他也不忘带动乡里，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每到桃树修剪、疏花套袋、鲜果采摘的用工旺季，基地都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谋生，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冯楼社区居民马凤燕，
11: 现在正在黄桃的时机季节，一年四季在里边都有货，都冬天下冬天有冬天桃，这个夏天有黄桃，一年到头反正平均下来一天六七十块钱。
12: 王杰伟，
10: 然后基本上每天固定10到20个人，比如说除草呀，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除草，也不打除草剂，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修剪枝呀、蔬果呀，这时候每个期段这个用期不一样。
12: 孙集镇老果农董旭，
13: 通过土地留人、就近务工、系服绑带等方式，带动周边81名村民稳定收入，县城土地变优质果园，村民家门口就业，就近征收，现代化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孙集镇的乡镇阵营，青年创业的示范基地。
12: 为了让优质鲜果卖得好、销路广，王杰伟主动创新销售模式，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同步推进，线下直接对接各地收购商上门采购，省心又高效，线上依托短视频、电商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带货，把自家的优质桃子卖到周边各个城市。每年七八月份黄桃集中上市的时候，订单源源不断，销量十分可观。砀山县盛凯水果合作社负责人王怡补，
15: 一年大概采个40车左右，就是250吨到300吨左右，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所以我每年都会来，主要是以做加工罐头为主啊。但是它这个桃园那边品质啊，在咱附近这个100公里之内是比较突出的。
12: 对于未来的发展，王杰伟心里也有清晰的规划。接下来他打算持续优化果树品种，不断提升果品质量，同时拉长产业链条，试水水果初加工产业，带动更多乡亲加入特色水果产业，用年轻人的青春力量助力家乡乡村全面振兴。王杰伟，
10: 我们这个准备这做桃子深加工，因为这个桃子水产品它保质期比较短，有可能几天就过世了，然后我们想着考虑比如说做这个桃罐头，做黄桃罐头，然后加工这个桃干果汁，然后延续它的产品价值，然后提升收益，还能带动更多农户就业。
12: 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落实创业安徽升级行动相关部署，持续擦亮做优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特色品牌，用贴心的政策、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创业环境，感召在外的亳州游子返乡追梦、扎根兴业。越来越多像王杰伟这样的青年创业者回到家乡深耕乡土，凭着一人创业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带动作用，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源源不断输送青春动能。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18: 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0余笔，贷款金额5.6亿元，新增创业项目1.6万个，创业带动就业6.7万人次。
12: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完善青年返乡创业扶持体系，持续优化创业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搭建优质创业平台，积极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让更多青春力量扎根基层，建功乡土，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新动能。
14: 今年以来，桥墩区张店乡全力推进宜居乡村、洁净乡村建设工作。原本计划打造4个宜居村、11个洁净村，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整治提升，目前乡里已经有14个村庄的改造提质工作基本收尾，各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环境实现了大变样。 在张店乡后窑村季庄自然村说起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徐传印感触特别深。如今的季庄村内巷道干净平整，四通八达，随处可见充满乡土味的农耕文化墙、宣传文明新风的彩绘墙，村容整洁又亮丽。可谁能想到，就在几个月前，村里的出行环境还十分糟糕，村民生产生活都很不方便。徐传印：
0: 都是没修路以前都是稀泥巴结，一下雨都是出不去，运个东西了收个庄稼了。
14: 今年后窑村季庄自然村被纳入宜居村改造提升名单，村里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正式提上日程。为了彻底改善出行条件，美化居住环境，村里的村民们纷纷响应号召，主动出钱出力出物资，齐心协力参与家乡建设，共同打造美丽家园。徐传印：
0: 大家都非常支持，又是捐资了，又是捐砖瓦了，路也宽了，走路也方便了，运这个农村种的菜了都方便了，大家都非常满意。
14: 村民李霞：
4: 这路还宽了，有路灯，有那个小广场，管溜溜玩玩，逛逛，环境还干净还好。
14: 在改造建设过程中，后窑村始终把村民的意愿放在第一位，充分调动大家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项目开工前，村里专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集大家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发动村民捐资捐物，主动参与，让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改造的主力军。后窑村党委书记张国庆：
6: 群众对这项工作非常的支持，又是捐钱又是捐物，路两边为硬化的全部做了硬化，另外这个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进行了全面清理，包括杂草又达到了小屋院小景观，另外搁这个墙上又达到了一些对这个邻里和睦做了一些这个绘画，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生活环境，建设了这个小广场，还有这个增加了一些这个健身器材。
14: 季庄村的华丽蜕变只是张店乡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一个缩影，在快速推进村庄改造建设的同时，张店乡不重建设轻管户，坚持建管一体长效运营，建立健全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稳稳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让乡村美景长久留存。张店乡人大主席任艳平：
19: 张店乡2026年今年打造了总的是宜居村4个，洁净村11，现在呢初步打造了就是14个，还剩一个就是正在建设中，群众筹资筹劳，这个后期呢就是在这个管护过程中就已

0: 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有关高空抛物的民法典小故事。年近七旬的大亮在自家小区花园内散步，经过小美家楼下时，小美家的小孩在自家20楼房屋的阳台上抛下了一瓶矿泉水，水瓶掉落在大亮的身旁，导致其受到惊吓摔倒。报警之后呢，大亮被送入医院治疗，后来经过鉴定为食

0: 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小美作为小孩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2: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3: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4: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5: 健康小贴士，
6: 立秋后天气稍稍的有点凉爽了，但是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不爱吃饭，睡觉也不安生，脸色发黄等，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儿童苦夏后遗症。立秋后正是儿童调理脾胃、扫清湿热、助力长高的黄金时期，家长要注意孩子的脾胃调养。小孩子脾胃就像娇嫩小苗，经不起折腾，夏天高温湿热笼罩，再加上长期吹空调，贪喝冷饮，大量吃瓜果，最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出现典型的夏苦症状。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中医师倪元，
7: 像厌食挑食、面色发黄、体重不长、大便不成形啊，或者大便比较干，我们睡觉不老实，手心发热。
6: 很多家长一到立秋就着急给孩子大鱼大肉猛进补，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养生误区。孩子初秋不爱吃饭，不是身体虚，是湿气堵，体内湿热，积食不清理，盲目进补只会越补越堵，越补越虚，脾胃负担更重。倪元，
7: 我们要先把这个湿热先给它清了，然后再补脾胃。孩子苦夏，他不是虚，他是湿加热，这个湿热困脾引起的这个余热不清。立秋我们不要急着大补，我们先把孩子的脾胃给他调理好，把这个湿热清了，积食消了，然后再配个一些健脾胃的。等孩子脾胃好了，我们呢

0: 饮食量，哎，它上去，它的身高啊，它的各方面，它都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立秋之后，孩子的生活习惯必须及时改规矩，戒掉生冷，适度控空调，少吃油腻甜食，同时多吃温和健脾食材，给脾胃减负。倪元，
0: 一，我们应该彻底戒掉冷饮，像冷的水果、冰镇饮料，这些立秋后它是最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第二，我们不要再整夜的吹空调，我们晚上比较寒凉，尽可能的能不开就不开，或者说温度稍微的调高一点。第三，少吃一些甜食、油炸的以及一些肥甘厚腻的食物，它这个食物非常的容易生湿热，而且容易导致我们孩子一个积食。立秋后，我们可以给孩子多吃一些健脾的这些饮食物，像我们的山药、莲子、百合、小米粥，它有很好的健脾、养阴、安神、开胃等这些作用。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1: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民政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低保、特困人员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救助、婚姻登记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的明天》。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下大力气把党建设好，打造一支党性纯洁的队伍，纪律严明的队伍，使我们党始终不负人民，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度挖掘红廉文化、道廉文化、耀廉文化中的清廉元素，创新载体，丰富阵地，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传承红廉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筑牢思想防线，收集梳理夜袭卢家庙、板桥集战斗、郭河阻击战等本土红色故事，精心提炼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严守纪律的红色事迹，注重艺术化呈现与网络化传播，制作拍摄《彭司令的一封信》等专题教育片，创作推出《满门忠烈》等情景剧，用好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板桥集战斗纪念馆、皖北烈士陵园、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场所，打造两馆一园一基地廉洁教育矩阵，弘扬道廉文化，汲取传统智慧，涵养清风正气，充分发挥老庄故里文化优势，深入提炼老子、庄子思想中的清廉因子，连续举办3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连续4年举办庄子杯 华语小小说征文比赛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进行集中展播，推动廉洁加非遗融合创新，举办上善若水道起联运蓝染非遗创新艺术展，以直观别致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道廉文化内涵，培育耀廉文化，发挥耀都特色，浸润青年底色，深入挖掘耀方耀善中的廉洁元素，以杏林清风耀兼廉善、耀与廉心、诗韵廉香等为主题，编印廉润博州中医药中的廉洁文化读本，依托耀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推出廉润博州系列报道11期，同时联合博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打造中医药廉洁文化长廊，展示蕴含廉洁元素的药理对联与药名药性，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洁熏陶。
4: 涡源县纪委监委聚焦上级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决策部署，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涡源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督促聚焦迎峰度夏保供核心任务，提前谋划，靶向攻坚，全方位补齐配网运行短板，系统性提升电网承载、自愈、抗灾能力，有效保障城乡居民、重点企业、农业灌溉稳定可靠用电。涡源县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聚焦老旧线路、薄弱网架自动化短板，依靠数字化手段实现故障处置从人工巡线向系统自愈转变，从源头减少高温时段大范围停电风险，以供电可靠性双提升为总抓手，统筹计划停电精益管控，设备缺陷闭环治理，故障抢修提速增效，从计划审批、设备管控、故障处置全流程发力，严控停电次数，压缩停电时长，稳步提升夏季供电服务品质。
5: 今年以来，利辛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聚焦网络餐饮、小微餐饮领域突出乱象，精准监督，全程督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痛点顽疾，拧紧监管责任链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网商家信息失真、证照不全、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将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紧盯商家私自造假、经营环境脏乱、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深入纠治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执法不严、责任悬空等履职不力问题，以刚性监督倒逼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整治工作质效，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督促利辛县市场监管部门优化创新工作举措，构建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效能提升，线上建立商家资质动态核验机制，对经营资质、经营地址等关键信息实行半年全量更新核验，线下加大实地抽查核验力度，规范食安封签使用，推进无堂食外卖商户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细化标准规范，补齐小微监管短板，针对街边小吃、早餐店等小微餐饮监管薄弱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抓实行业规范提升工作，牵头制定小吃店、早餐店基本标准清单，统一线上线下经营管理要求，细化场所卫生、食材存储、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等全流程标准，实现商户经营有章可循，部门监管有据可依，系统性补齐小微餐饮监管短板。
4: 亳州市桥城区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陈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5: 杨戬是南宋人，他廉政爱民，得到百姓拥戴，有杨父之誉。宋史为其立传， 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感人的记载，杨戬有一颗慈爱之心，他在地方上任官，俸禄不少。对此他常说，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杨戬升官要离开地方，老至扶庸原道，倾城哭诵，对其政绩作出高度评价，尽扫喜顺物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消，祸乱不作。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有一年金朝发生饥荒，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边吏临淮水设之。杨戬以为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都是中土故民，他们今天投奔南宋，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杨戬即日上奏，言辞哀痛至极。细究杨戬的言行，不难明白，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高血自肥，才能得人心，才能像杨戬那样，民爱之如父母，贤画像视之，真正得到百姓拥戴。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2: 侨城区依托党建引领、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多处暖心驿站、87处友好服务场景，全方位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保障。花喜楼街道城郊社区京城华府小区是侨城区重点打造的旗手友好小区，小区配套清晰的路线平面图、电梯置物挂钩等便民设施，优化旗手送餐效率。外卖旗手刘仲英：
4: 在这个小区送外卖特别的快，小区里有非常清楚的路线平面图，电梯里还有挂钩，不管多高层，只要往1楼电梯一挂就行，真是特别的贴心。
2: 小区内配套的暖心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空调、饮用水、消暑物资一应俱全，成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临时歇脚的好去处。花喜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5: 一方面配齐各类便民物资，做好纳粮、饮水、应急保障，切实解决骑手跑单过程中遇到的急难小事；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持续倾听大家的诉求，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完善驿站服务，把暖心保障做到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2: 城郊社区的暖心举措是侨城区推进万众一心工程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87处友好场景，配套6家暖心学院、140余家友好商家、3处友好医院，为260余名从业者提供免费爱心午餐，全方位做好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治理等工作。
3: 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侨城区肥河镇坚持全域排查、源头治理、长效管护的工作思路，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农田积水难题，将易涝点治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通过盘活资源、创新机制，全镇构建起畅通高效的农田排水网络，切实将涝洼地变为丰收田。在肥河镇杨庄村的田间，挖掘机正对沟渠进行清淤与修整，原本狭窄淤塞的沟渠变得宽阔通畅。杨庄村依托村民意识协商机制，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建立了机械清淤与人工整修相结合的方案，田间排水脉络被彻底理顺，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村民韩庆谈：
6: 我是一个种粮大户，现在呢都是每年种着玉米、种着豆子，都是养了养的都是养都是一发肥都养。现在呢，去年到现在，小狗一治理，现在可以说都是收成各方面都没有都不受到啥哪的影响了，种粮也放心了。
3: 治理成效的背后是科学施策与精准发力的结果。杨庄村在水利项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把控施工质量，通过深挖沟底、刷帮成型，确保沟渠达到设计标准。同时，村集体积极对接外部项目，将清理出的土方资源转化为治理资金，有效解决了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的难题。这种取之于田、用之于田的闭环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沟渠的过水能力，也为全镇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肥河镇将易涝点治理纳入全镇重点工作调度，对全镇10个行政村的田间水系进行了拉网式排查。肥河镇人大主席王涛：
7: 今年以来，肥河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开展农田易涝点专项治理，通过全域排查、清淤疏堵、源头整治，有效解决了全镇10个行政村122个点位、全长4万余米的积水的涝问题。
2: 暑期少年儿童看护难是广大务工家庭的急难筹盼问题。今年暑假，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各方资源，联动各镇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公益暑托班，将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乡村少年儿童 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在灌塘镇张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公益托管班课堂上，30多名学生正在静心听讲，记录知识点。志愿者们通过动画视频、案例讲解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网络反诈等知识，提升未成年人避险自救能力。学生知道，
8: 以前在家里爸爸妈妈总是比较忙，都会出去工作，在自己在家里有些不会题也是没有人辅导，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班，在这里有很多大学生的哥哥都会耐心和我讲解，不会题也可以为他们。
2: 大学生志愿者支连杰，
9: 留守儿童以及年龄较小的孩子在这里能够辅导学习，这里面教育资源会比较少一些，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智商的辅导，很多小孩子的家长并不在身边，身志愿者也能给他们一些情感上的陪伴，来让他们度过一个比较充实有意义的一个暑假。
2: 今年乔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资源，依托党群文明实践阵地开办爱心暑托班，通过摸排需求组建志愿队伍，开设课业辅导与兴趣课程等。目前全区已开设42个托班，服务青少年1100余人，招募2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与，既解决了留守儿童、务工家庭看管难题，也为青年搭建了实践平台。
3: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化索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9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化索庵、南京向前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汤汪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绎、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汤汪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市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9折优惠。
2: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至六月，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3: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听，
1: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0: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1: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6期东陵。

建安十一年，即公元206年，经多年战乱，北方依旧动荡，吴桓屡次侵扰边境。次年，吴挥师北进，历尽艰险，终于击溃吴桓，肃清袁氏残余，北方大体安定。那时，吴站于碣石之上，虽是深秋，万物本该凋零，可那山岛之上，树木丛生，百草丰茂，透着不屈的生机。一阵风过，海面顿时洪波涌起，巨浪排空，仿佛将这天地都吞噬。凝望汹涌澎湃的波涛，仿佛看到老夫半生戎马平定北方的艰难历程。海水的磅礴气魄，方为吴先之夙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

0: 日月之行，汝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甚至哉，歌以咏志。身为理政之人，吾眼见世家大族把持仕途，便立主唯才是举，不计出身小节。张辽、贾诩皆来自敌营，照样委以重任。吾推行屯田，安置流民，解决军粮，恢复民生。早年坐洛阳北部位置时，设五色棒，严明法度，豪强犯法也绝不姑息。老夫不愿做浮华文章，闲暇提笔所写《蒿里行》，记下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哀怜战乱苍生，等结石做观沧海，借沧海吞吐日月之景，抒发一统四海的抱负。龟孙寿写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纵使年岁已高，平定天下的壮心不曾消减。吾聚拢腋下文士，也算为乱世留几分笔墨风骨。世人多揣测老夫挟权谋篡，流言四起。吾在《让县自明本质令》一文中曾袒露本心，早年只想做一方郡守，平定乱世非吾本意。天下未定之时，兵权不可交出，吾绝无代汉自立的野心。听闻后世人称郭乃建安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吾闻之感慨，乱世之中安定北方是时局所迫，戎马征战只为匡扶汉室，闲暇赋诗不过抒胸中快垒，功过是非老夫不求当世进解，只留功过交由后世评说便是。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桥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
6: 利辛县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五，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亳州。要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信访接案动态清零，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深挖问题线索，严惩蝇滩蚁釜，纠治顽瘴痼疾，推动问题真解决，群众真受益。
5: 本周五，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秦凤玉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协同推进基层小微工程建设、就业补助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等省级整治项目，深入推进重大民生实事，严查严惩蝇滩蚁釜，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干，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6: 本周三，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提前谋划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统筹抓好秸秆焚烧管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防治、扬尘防控和散乱污企业排查治理。要科学谋划申报美丽蓝天项目，加快企业环保绩效升级和减排项目储备。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齐心协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本 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以十八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倾听村民建房需求，采用本土企业标准化施工，严守房屋建设质量观，打造优质乡村新居，以此为样板，带动全区农房升级，安置新村建设落地见效。在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施工现场，样板房建设已经进入尾声，不少村民时常来到施工现场查看自家新居的建设进度。村民杨飞：
7: 这个房子从开始建我都一直在看，我跟家人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上那来溜溜，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建立质量也非常好，我也很喜欢。
5: 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在户型规划、房屋外立面造型上设置多种差异化方案，依托本土房企专业建造优势，对标国企标准化建设要求，村民能够直观对比各类设计，自主挑选符合自家需求的建房样式。小槐村样板房试点建设是桥城区探索高品质乡村农房建设的重要实践，项目在群众参与机制、标准化施工、多层级质量监督等方面积累实操经验后，将对接辖区高速征迁安置、乡村整体发展规划，逐步扩大惠民覆盖面。小槐村村委会委员孙倩倩：
8: 现在好房子项目我们小槐村作为试点，然后呢，后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子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心的房子。
5: 桥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由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推进，项目开工前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摸排村民居住诉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打造设计方案，房屋户型、外墙样式全部交由村民集体审议投票选定，真正实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项目整体施工周期约60天，全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标准化施工流程开展作业，从源头保障房屋品质。亳州金地建工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徐宁：
9: 我们好房子项目是6月5号开工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首围阶段。施工过程中，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施工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管理，对进场材料进行现场抽检，检测合格后再用于施工现场。专业的施工企业管理确保了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
5: 下一步，桥城区将结合小槐村试点成熟经验，把完美好房建设工作与亳亳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打造、农村宅基地规范化管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乡村住房配套设施，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同步推进，用心办好安居惠民实事。
3: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位于利辛县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天赋厂区正在加快智能化生产线布局，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走进安徽汉联色纺天赋厂区一楼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台抓棉机正全速作业，通过自动化抓取输送，为后续纺纱工序提供稳定原料供给，实现生产前端自动化标准化作业。厂区负责人徐前进：
10: 现在这一个厂区是有八台的一个抓棉机，是助于主要是抓棉到多仓、味道多仓的一个作用。目前我们已经开了有四台的这个抓棉机在运行。
6: 顺着生产线来到二楼车间，一排排涡流纺纱机高速运转，相较于传统纺纱设备，这套智能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更低，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作为利辛县重点项目，汉联色纺年产 3.2 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一期正在进行32台涡流纺纱机安装调试，二期将于2027年12月前建设投资完毕。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 3.2 万吨高品质色纺纱线的生产能力，有效填补区域高端色纺纱线产能缺口。徐前进：
10: 整体的规划是16条生产线，64台涡流纺的一个产能。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了4条生产线，16台的涡流纺， 每天的产量在21吨左右，然后后期的16条的一个生产线，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一个在安装调试之中，预计也要会在这个9月底或者是9月中旬左右可能要全部已经投产。
6: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近年来，利辛县聚焦轻纺服饰主导产业，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发展模式，精准出台系列惠企举措，全力帮扶纺织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数字化升级和产能扩建。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1: 建设过程中资金的建设投资啊，还有我们的一个营商环境啊，我们的一个备案呀，包括我们后续的整个各个的这个流程的一个配合一个实施，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第一期项目的话已经于2026年的7月份投产，然后二期的话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进行全面投产。
6: 眼下汉联色纺智能化车间持续释放产能，多条涡流纺生产线分批投入运行，厂区生产管理、设备调试、人员上岗等各项配套工作稳步推进。侯帅：
11: 全面扩产我们公司的一个产能，然后满足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经营发展需要。项目的成功投产的话，也是为我们整个利辛的轻纺服饰的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
6: 立足产业基础，利辛县将加快推进汉材科技年产8万吨再生高分子纤维项目建设，利用本地能源优势引进化纤短纤维项目，保障上游原材料供应。同时，以汉联色纺安徽省高端色纺纱和智慧健康服饰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建设为抓手，联合纺织高校、新材料研究院所等，形成龙头加科研加项目的攻关路径，以智能纺纱织就产业新动能。
5: 暑假期间，蒙城县推出一系列青少年特色活动，公益戏曲课堂、暑期特色社团相继开展，充实孩子们假期生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2: 中状元，中红袍，站得了。
5: 在蒙城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戏曲课堂上，身着戏装的学生跟随老师认真学唱经典黄梅戏《女驸马》选段，沉浸式练习戏曲唱腔与身段动作。戏曲班学生李冯西奥：
13: 因为有的戏曲我敢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我去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我内心的反客，或者说我通过这个角色来表达了我内心的东西，这些都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从不敢说到敢说，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迈步了。
5: 戏曲班老师苏小梅：
14: 在授课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孩子们的热情和认真，从一开始的好奇新鲜，到后来慢慢沉下心来学习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基础的戏曲技能，更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严谨与厚重。
5: 蒙城县暑期戏曲公益课堂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免费开放，覆盖小学、初中多个年龄段学员。课堂以理论体验加带装实训为核心教学模式，让青少年零距离接触感受戏曲艺术，在丰富暑期课余生活的同时，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蒙城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陈文云：
15: 我们希望借助暑期公益课堂的平台，打破青少年与传统国粹的距离感，让戏曲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在提升青少年艺术审美和综合素养的同时，深耕传统文化传承教育，让优秀传统戏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代代相传，真正实现一门育人、一文化人。
5: 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三阳路校区落实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精心开设暑期特色社团课程，多样化的趣味课堂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告别单调假期，在体验中收获，在成长中进步，真正实现假期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全面发展。学生吴越：
16: 足球充实了我的假期生活，放下手机也能缓解用眼疲劳，坚持运动锻炼让我变得更加阳光自信。
5: 据了解，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三阳路校区精准对接学生兴趣需求，开设足球、田径、朗诵、英语四大特色社团，全校近200名学生积极报名参与。多元特色的社团课程涵盖体育锻炼、语言提升、素养培育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强健体魄、涵养气质、锻炼本领，度过了一段充实快乐、意义非凡的暑期时光。三阳路校区体育老师王光耀：
17: 我们本着用运动的乐趣点亮孩子童年的理念，在训练中帮助孩子们提升身体素质，提高足球技术技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5: 三阳路校区党支部书记戴汉富：
18: 在解决好家长们看护难的同时，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阳光成长。
6: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独居老人行动迟缓，反应相对较慢，居家用火用电稍有疏忽就极易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火情难以及时发现自救逃生，是消防安全重点关注群体。为切实保障辖区独居老人居家消防安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免费给他们安装感烟报警器。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走进文化小区，为小区内2名独居老人免费上门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器，把平安服务送到老人家中。
19: 我们今天上门，然后免费给咱们安装一个这个独立的联网式的然后感烟探测器。
6: 在老人家中，消防行政执法人员仔细查看房屋布局，选取卧室、客厅等关键位置，熟练完成感烟报警器的固定与调试。安装完毕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测试设备，手把手教老人熟悉报警器功能。一旦家中产生烟雾，报警器会立刻发出响亮警报，提醒老人及时避险呼救。同时，报警器还会第一时间给老人亲属以及社区网格员发送短信、打电话，告知身边人尽快开展救援。文化小区业主范先生：
20: 谢谢，我这以后都放心了。
6: 小巧的感烟报警器如同24小时在岗的安全哨兵，以科技手段补齐独居老人家庭消防安全短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老年群体撑起居家安全保护伞。
5: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在咱们亳州，旅游正变得不一样，走进景区不光能看，还能听，能玩，还能入戏。今年以来，亳州文旅深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各大景区推出常态化演绎活动，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体验。截至目前，累计上演各类演绎1000多场。晚上8点，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近200名演员在声光电配合下把三国故事搬上舞台，台下1000余个座位几乎坐满了人。70分钟的演出，观众掌声不断。淮北游客尹小雅：
21: 曹操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5: 不只是晚上的大型演出，白天景区同样好戏连台。在花戏楼，游客可以跟装扮成历史人物的演员现场互动，边走边看边入戏。曹操地下运兵道沉浸式美食互动剧《魏王的宴》场场爆满，华祖安推出的神医问诊剧本游，让游客在游戏中认识中药材，了解中医文化。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22: 我们引导景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呢，打造演艺产品。目前文旅集团旗下10余个景区呢，有了常态化的演出，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长呢，从过去的1个多小时延长到现在的2个半小时以上。
5: 据介绍，截至目前，文旅集团旗下景区今年已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同比增长68.63%。游客留下来了，消费也跟着上来了。今年亳州文旅夜间游客占比从过去的18%提升到45%，特色文创产品销售增长了3倍多，锅和夜游、中医药体验等新项目成了热门打卡点。从看景到入戏，从过境到过夜，亳州正用一场场好戏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也让文旅消费活起来。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6: 谯城区以十八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
5: 利辛县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坠，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建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

0: 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

0: 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3: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4: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5: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6: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研的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6: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9: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0: 高飞
11: 爱厨魂呢，想这么多都被你干活
9: 天飞起笔啊。
10: 很 big man 的
11: 礼物由文牧野。

0: 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5: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也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4: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2: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你说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2: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可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为了让农村的水环境越来越好，乡村颜值持续提升，近期侨城区全力整治农村黑臭水体，通过控污截污、清淤治河、生态修复等务实举措，系统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今年以来，已完成20处黑臭水体整治，综合治理35公里沟渠河道，有效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打造水清岸绿的宜居和美乡村。侨城区立德镇的芦草沟如今旧貌换新颜，这条约5公里的河道此前因长期缺乏治理，垃圾淤泥堆积，污水直排，河水黑臭，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农田灌溉和防汛排涝，困扰着沿线村民。2025年11月，侨城区将芦草沟纳入重点整治清单，通过清淤疏浚、完善污水管网、封堵排污口、修复岸线生态等举措源头治污。经过专项整治，河道水系畅通，水质清澈，岸坡整洁，彻底摆脱黑臭脏乱，变身为水清景美的生态河道。侨城区立德镇塔桥村村民马丽平：
6: 现在呢都是叫个狗呢炸锅呢都清了以后罢之后，特别的好，水质还清了。这里边呢还有那个像小鱼了，比以前强的太多太多了。就是出来溜溜看看，散散步，看看狗，清澈的很。
4: 村民江怀明：
7: 政府这次治理非常到位，管道直接连通化粪池，从根源上杜绝了污水下河。
4: 侨城区立德镇党委委员许峰：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村级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排污管控，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护河治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黑臭水体泛滩，持续守护水清岸绿的乡村生态环境。
4: 不止立德镇，侨城区双沟镇的河道环境也得到显著改善。针对双沟镇中心沟淤泥淤积、水系不畅等问题，今年以来，侨城区同步开展黑臭水体整治，通过清淤、清垃圾、通水系、整岸坡等举措，补齐乡村水环境短板。今年，侨城区坚持一河一厕，精准治理，对各乡镇黑臭水体逐段排查、整治、消耗，同步落实控污、清淤、生态修复措施，严防问题反弹，持续守护乡村河道水清景美。侨城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宗远：
9: 我们主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系统性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今年重点对古城镇、立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共计20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集中治理，全方位疏通水系、净化水质、修复生态，所有治理工程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5: 在咱们亳州，旅游正变得不一样，走进景区不光能看，还能听，能玩，还能入戏。今年以来，亳州文旅深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各大景区推出常态化演绎活动，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体验。截至目前，累计上演各类演绎1000多场。晚上8点，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近200名演员在声光电配合下把三国故事搬上舞台，台下1000余个座位几乎坐满了人。70分钟的演出，观众掌声不断。淮北游客李小雅：
10: 曹操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5: 不只是晚上的大型演出，白天景区同样好戏连台。在花戏楼，游客可以跟装扮成历史人物的演员现场互动，边走边看边入戏。曹操地下运兵道里沉浸式美食互动剧，魏王的宴场场爆满。华祖安推出的神医问诊剧本游，让游客在游戏中认识中药材，了解中医文化。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1: 我们引导景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呢，打造演艺产品。目前文旅集团旗下10余个景区呢，有了常态化的演出。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长呢，从过去的1个多小时延长到现在的2个半小时以上。
5: 据介绍，截至目前，文旅集团旗下景区今年已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68.63%。游客留下来了，消费也跟着上来了。今年亳州文旅夜间游客占比从过去的 18% 提升到 45%， 特色文创产品销售增长了3倍多，郭河夜游、中医药体验等新项目成了热门打卡点。从看景到入戏，从过境到过夜，亳州正用一场场好戏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也让文旅消费活起来。
4: 在2026年高考中，亳州学子桑尼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优异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踏实的学习方法。下面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这位学霸的学习心得。桑尼父亲桑贤坤，
12: 总分是706，全省排名第11名，就是汉平年。一开始清华北大也都争着动员，最后选择了北大原培学院。
4: 成功考入北大对桑尼来说并不是偶然。桑贤坤，
12: 从到高中开始，这才笃定了一个目标，就是非北大不上，所以呢，录取北大即是意料之中。
4: 良好的学习能力源于从小科学的家庭教育。桑尼的父母没有一味施压刷题，而是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桑贤坤，
12: 他小学在这边丹华小学上的，这边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都是完全按照这个素质教育去培养。他从小下围棋，就是每周都坚持，能够锻炼了他的这个思维能力，特别逻辑思维能力。我以后的学理科，特别像数学、物理这方面，真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开发了他的智力这方面的。
4: 桑尼的父亲桑贤坤说：“教育孩子不能只是严格，而是要规范。”桑贤坤
12: 从小养成很好的习惯，学习习惯，该做的事

0: 不让我们送饭，他就吃食堂的饭。
1: 嗯，
0: 有时晚上回来，给他吃点水果，给他整点牛肉吃，就怕他身体就是就营养跟不上啥的。我看他经常问他你累不累，他说没事，非常就是学起来非常轻松。
1: 在三年高中学习中，桑尼懂得及时调整学习节奏，正视自己的短板弱项，不断调整学习规划，让各科成绩稳步均衡提升。高二需要一边准备数学竞赛，一边跟进各科文化课，他感觉这段时期甚至比高三还要辛苦。桑尼，
2: 竞赛结束了，我算是我数学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很管他了，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了，因为水平已经够了，应对高考水平已经够了，然后我就把重心放在其他课上面了。尤其是语文、英语、生物这三科，可能平时比较薄弱，我就多跟老师沟通。我觉得学习方法最核心的就是多思考，多思考，这个思考就是有效思考，你思考要能解决你的问题。
1: 整个高中阶段，桑尼始终专注学习，心无旁骛，而且对于考入北大，他也是信心满满。桑尼，
2: 也在学校这些年想入学习来，我觉得把那个学习搞好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感觉比较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我在高考之前，我感觉是这样一个结果。从高考过程中，还有高考完估了分了，更加相信了。
1: 对于一路走来的收获，桑尼心怀感恩。桑尼，
2: 对父母呢，那自然是非常感谢的。高中时候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很多支持，很多帮助，但那种生活上的根本都不用我考虑什么，精神上的很支持我。虽然没有天天说加油加油之类的，但是我也不是很需要那样的，他们天天在那种陪着我已经足够了。各科老师对我的关照都很细微，都很体贴，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1: 桑贤坤，
3: 考上大学不是目的，考上大学这是起点。我希望能够在大学生活里仍然把学习放在第一位，能够尽可能的去充实自己，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今后才有能力去回报社会，回报家庭。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上周我们讲述了工龄会影响年休假的天数，其实工龄影响的远不止这些，也会影响医疗期的长短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律师介绍，医疗期是指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时，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这个时限与劳动者的实际参加工作年限以及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相关。依据工龄的长短，劳动者可享受3个月到24个月不等的医疗期，具体为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3个月，5年以上的为6个月，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6个月，5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为9个月，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为12个月，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为18个月，20年以上的为24个月。根据实际情况，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律师王庆国，
6: 如果是企业职工作为劳动者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还应当依照劳动合同、具体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是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5: 此外，律师还表示，工龄还会影响经济补偿金计算，遇到公司裁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时，经济补偿的核心计算标准就是职工在用人单位的工龄，也就是本单位工作年限。王庆国，
6: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向劳动者支付1个月的工资标准， 六个。

0: 6个月以上补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补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奖金补偿金。
1: 健康小贴士，
2: 不管是办公室办公、居家休息，还是开车出行，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成了多数人的常态。但很多人不知道，长时间吹空调暗藏着健康隐患。不少市民频繁出现脖子僵硬、后背发沉、肩颈酸痛的情况，这并非普通疲劳，而是空调直吹伤了肩颈。近期各大医院骨科、康复科接诊的肩颈不适患者数量大幅上涨，其中青年占比较高。很多人在出现肩颈酸胀、身体僵硬的症状后，都误以为只是日常劳累导致的小问题，殊不知冷风直吹会让寒气直接侵入肩颈经络，造成气血循环不畅。亳州市人民医院康复运动医学科主任华先进：
3: 长期吹空调的人，肩颈酸痛、后背僵硬，千万别不当回事。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脖子僵硬、肩背酸痛、抬手费劲，甚至头晕、后背发沉，这是典型的空调寒性肩颈病。很多人以为揉揉就好，其实反复受凉、拖延不治，就会变成顽固的肩颈劳损，常年反复发作。
2: 据了解，空调寒性肩颈病区别于运动劳损型肩颈问题，核心诱因是寒气入侵，而非单纯的肌肉劳累。正因为发病原因特殊，很多人日常的缓解方式反而会加重病情。生活中不少市民肩颈不适时会选择暴力按摩、大力揉捏，或是猛地扭动脖子拉伸，这些错误操作不仅无法驱散寒气、缓解症状，还可能加重肩颈损伤。华先进
3: 提醒大家，肩颈最怕冷风直吹，出现酸痛僵硬，不要暴力按摩，不要猛扭脖子，夏季护好肩颈，少吹直风，别让空调小病拖成长期慢病。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 娃的上学钱，村民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8: 桥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
9: 利辛县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五，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亳州。要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信访接案动态清零，推动信访工作法制化、规范化。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深挖问题线索，严惩营滩蚁腐，纠治顽瘴痼疾，推动问题真解决，群众真受益。
8: 本周五，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 秦锋玉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协同推进基层小微工程建设、就业补助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等省级整治项目，深入推进重大民生实事，严查严惩，迎贪以腐，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9: 本周三，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提前谋划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统筹抓好秸秆焚烧管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防治、扬尘防控和散乱污企业排查治理，要科学谋划申报美丽蓝天项目，加快企业环保绩效升级和减排项目储备，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齐心协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倾听村民建房需求，采用本土企业标准化施工，严守房屋建设质量观，打造优质乡村新居，以此为样板，带动全区农房升级，安置新村建设落地见效。在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施工现场，样板房建设已经进入尾声，不少村民时常来到施工现场查看自家新居的建设进度。村民杨飞：
10: 这个房子从开始建我都一直在看，我跟家人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上那儿来溜溜，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建立质量也非常好，我也很喜欢。
8: 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在户型规划、房屋外立面造型上设置多种差异化方案，依托本土房企专业建造优势，对标国企标准化建设要求，村民能够直观对比各类设计，自主挑选符合自家需求的建房样式。小槐村样板房试点建设是桥城区探索高品质乡村农房建设的重要实践，项目在群众参与机制、标准化施工、多层级质量监督等方面积累实操经验后，将对接辖区高速征迁安置、乡村整体发展规划，逐步扩大惠民覆盖面。小槐村村委会委员孙倩倩：
11: 现在好房子项目我们小槐村作为试点，然后呢，后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子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心的房子。
8: 桥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由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推进，项目开工前，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摸排村民居住诉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打造设计方案，房屋户型、外墙样式全部交由村民集体审议投票选定，真正实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项目整体施工周期约60天，全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标准化施工流程开展作业，从源头保障房屋品质。亳州金地建工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徐宁：
12: 我们好房子项目是6月5号开工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收围阶段。施工过程中，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施工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管理，对进场材料进行现场抽检，检测合格后再用于施工现场。专业的施工企业管理，确保了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
8: 下一步，桥城区将结合小槐村试点成熟经验，把完美好房建设工作与五博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打造、农村宅基地规范化管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乡村住房配套设施，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同步推进，用心办好安居惠民实事。
13: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9: 新智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位于利辛县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天赋厂区正在加快智能化生产线布局，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走进安徽汉联色纺天赋厂区一楼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台抓棉机正全速作业，通过自动化抓取输送，为后续纺纱工序提供稳定原料供给，实现生产前端自动化标准化作业。厂区负责人徐前进：
14: 现在这一个厂区是有八台的一个抓棉机，是助于主要是抓棉到多仓、味道多仓的一个作用。目前我们已经开了有四台的这个抓棉机在运行。
9: 顺着生产线来到二楼车间，一排排涡流纺纱机高速运转，相较于传统纺纱设备，这套智能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更低，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作为利辛县重点项目，汉联色纺年产 3.2 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一期正在进行32台涡流纺纱机安装调试，二期将于2027年12月前建设投资完毕。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 3.2 万吨高品质色纺纱线的生产能力，有效填补区域高端色纺纱线产能缺口。徐前进：
14: 整体的规划是16条生产线，64台涡流纺的一个产能。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了4条生产线，16台的涡流纺，每天的产量在21吨左右。然后后期的16条的一个生产线，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一个在安装调试之中，预计也要会在这个9月或者是九月中旬左右可能要全部已经投产。
9: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近年来，利辛县聚焦轻纺服饰主导产业，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发展模式，精准出台系列惠企举措，全力帮扶纺织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数字化升级和产能扩建。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5: 建设过程中资金的建设投资啊，还有我们的一个营商环境啊，我们的一个备案呀，包括我们后续的整个各个的这个流程的一个配合一个实施，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第一期项目的话已经于2026年的七月份投产，然后二期的话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进行全面投产。
9: 眼下汉联色纺智能化车间持续释放产能，多条涡流纺生产线分批投入运行，厂区生产管理、设备调试、人员上岗等各项配套工作稳步推进。侯帅：
15: 全面扩产我们公司的一个产能，然后满足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经营发展需要。项目的成功投产的话，也是为我们整个利辛的轻纺服饰的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
9: 立足产业基础，利辛县将加快推进汉材科技年产8万吨再生高分子纤维项目建设，利用本地能源优势引进化纤短纤维项目，保障上游原材料供应。同时以汉联色纺安徽省高端色纺纱和智慧健康服饰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建设为抓手，联合纺织高校、新材料研究院所等，形成龙头加科研加项目的攻关路径，以智能纺纱织就产业新动能。
8: 暑假期间，蒙城县推出一系列青少年特色活动，公益戏曲课堂、暑期特色社团相继开展，充实孩子们假期生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6: 中状元，中红袍，这样就可以了啊。
8: 在蒙城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戏曲课堂上，身着戏装的学生跟随老师认真学唱经典黄梅戏《女驸马》选段，沉浸式练习戏曲唱腔与身段动作。戏曲班学生李冯西奥：
17: 因为有了戏曲，我敢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我去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我内心的反客，或者说我通过这个角色来表达了我内心的东西，这些都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从不敢说到敢说，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迈步了。
8: 戏曲班老师苏小梅：
18: 在授课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孩子们的热情和认真，从一开始的好奇新鲜，到后来慢慢沉下心来学习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 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基础的戏剧技能，更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严谨与厚重。
8: 蒙城县暑期戏曲公益课堂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免费开放，覆盖小学、初中多个年龄段学员。课堂以理论体验加带装实训为核心教学模式，让青少年零距离接触、感受戏曲艺术，在丰富暑期课余生活的同时，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蒙城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陈文云：
19: 我们希望借助暑期公益课堂的平台，打破青少年与传统国粹的距离感，让戏曲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在提升青少年艺术审美和综合素养的同时，深耕传统文化传承教育，让优秀传统戏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代代相传，真正实现一门育人、一文化人。
8: 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三阳路校区落实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精心开设暑期特色社团课程，多样化的趣味课堂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告别单调假期，在体验中收获，在成长中进步，真正实现假期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全面发展。学生吴越：
20: 足球充实了我的假期生活，放下手机也能缓解用眼疲劳，坚持运动锻炼让我变得更加阳光自信。
8: 据了解，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三阳路校区精准对接学生兴趣需求，开设足球、田径、朗诵、英语四大特色社团，全校近200名学生积极报名参与。多元特色的社团课程涵盖体育锻炼、语言提升、素养培育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强健体魄、涵养气质、锻炼本领，度过了一段充实快乐、意义非凡的暑期时光。三阳路校区体育老师王光耀：
21: 我们本着用运动的乐趣点亮孩子童年的理念，在训练中帮助孩子们提升身体素质，提高足球技术技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8: 三阳路校区党支部书记戴汉富：
22: 在解决好家长们看护难的同时，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阳光成长。
9: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独居老人行动迟缓，反应相对较慢，居家用火用电稍有疏忽就极易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火情难以及时发现自救逃生，是消防安全重点关注群体。为切实保障辖区独居老人居家消防安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免费给他们安装感烟报警器。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走进文化小区，为小区内2名独居老人免费上门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器，把平安服务送到老人家中。
23: 我们今天上门，然后免费给咱们安装一个这个独立的联网式的然后感烟探测器。
9: 在老人家中，消防行政执法人员仔细查看房屋布局，选取卧室、客厅等关键位置，熟练完成感烟报警器的固定与调试。安装完毕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测试设备，手把手教老人熟悉报警器功能。一旦家中产生烟雾，报警器会立刻发出响亮警报，提醒老人及时避险呼救。同时，报警器还会第一时间给老人亲属以及社区网格员发送短信、打电话，告知身边人尽快开展救援。文化小区业主范先生：
24: 谢谢，我这以后都放心了。
9: 小巧的感烟报警器如同24小时在岗的安全哨兵，以科技手段补齐独居老人家庭消防安全短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老年群体撑起居家安全保护伞。
8: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在咱们亳州，旅游正变得不一样，走进景区不光能看，还能听，能玩，还能入戏。今年以来，亳州文旅深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各大景区推出常态化演绎活动，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体验。截至目前，累计上演各类演绎1000多场。晚上8点，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近200名演员在声光电配合下把三国故事搬上舞台，台下1000余个座位几乎坐满了人。70分钟的演出，观众掌声不断，淮北游客以小雅：
0: 草草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8: 不只是晚上的大型演出，白天景区同样好戏连台。在花戏楼，游客可以跟装扮成历史人物的演员现场互动，边走边看边入戏。曹操地下运兵道沉浸式美食互动剧《魏王的宴》场场爆满，华祖安推出的神医问诊剧本游让游客在游戏中认识中药材，了解中医文化。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 我们引导景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呢，打造演艺产品。目前文旅集团旗下十余个景区呢，有了常态化的演出。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长呢，从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延长到现在的两个半小时以上。
8: 据介绍，截至目前，文旅集团旗下景区今年已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同比增长68.63%。游客留下来了，消费也跟着上来了。今年亳州文旅夜间游客占比从过去的18%提升到45%，特色文创产品销售增长了3倍多，郭河夜游、中医药体验等新项目成了热门打卡点。从看景到入戏，从过境到过夜，亳州正用一场场好戏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也让文旅消费活起来。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一周药文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9: 谯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
8: 利辛县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坠，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西通来见白氏，嫂嫂啊，你别哭了，你就是哭死我大哥也活不了了。你看还两个孩子，身体主要啊，活着的人还得保护好身体呀啊。是啊，怎么办呢？这么的吧，嫂嫂啊，莫不如你搬到我的府中去住吧，你看看你这一天以泪洗面是怎么是好啊啊！到我家住那都不便呢，我怎么讨扰你呀？哎，你别看见面时间短，但是我们感情可深厚啊啊！去吧，到我家去。白氏一看两个孩子，自己又不能出外头干点啥，只好点头答应，就这样随着西通到他家，给他呀单独一个院套，在这住，吃喝穿戴我供着。一来二去呀、啊，这白氏就想，西通真不错呀，跟我们母子这么关怀备至。这一天，西通来了，嫂嫂啊，实不相瞒，你在我家住这一段，感觉怎么样啊？嗨，贤弟呀，真的谢谢你。不用谢、啊、可是外边人呐，你知道怎么说的吗？怎么说的？他说我纳妾了。你看这外边人呐，这嘴真是属于啥嘴呢？以讹传讹。现在咱们这个周边呐都知道了，都这嫂子你在我家住着，你看知情的知道你是我嫂嫂，可不知道的他们就以讹传讹，就说你是我的小妾。哎呀，人言可畏呀，兄弟呀，若不然我就搬出去吧，可别影响你。哎，嫂嫂，我无所谓，我不在乎，可是你搬出去你怎么活呀？这孩子这么小啊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嫂嫂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兄弟，你说什么？我听着。你还年纪轻轻的，你说啊，应该找个主帮你带孩子、抚养孩子。可是啊，这外边的人呐，好的少啊，那男人呐，有几个好的啊？万一找不到好的，还不如不找，是不是，嫂嫂？嗨，白氏脸一红， 我怎能找？我再找，我对不起你的大哥呀！我只有守孩子过。哎，嫂嫂，不要那么想。我大哥在九泉之下，他能理解你，他能同情你呀。你看你孤身一个人，怎么能照看这俩孩子呀？啊，嫂嫂，我都有一个办法。兄弟，什么办法？白玉荣就见着西通两个眼睛瞅着他，他心里他明白了。难道说这小子是打我的主意了？兄弟，你嫂嫂，哎，男人嘛，有妻妾都是正常。我现在有妻子，我想收嫂嫂做我的二房。不知嫂嫂你意下如何呀？你要是能给我做二房，我能待你的儿子胜过我的亲生儿子一样，我能把他抚养成人。你看我的家业多大呀，要啥有啥，你还不能受苦，不能遭罪。怎么样，嫂嫂？这个，哎呀，白玉荣感觉脸面发烧。要想想吧。哎，嫂嫂，你想什么呀？难道说你不喜欢小弟啊？小弟，我对你可真是一片真心，一片赤诚啊。容我三思。好，我明天来听信。到了第二天呢，西通来了，可是这白玉荣这天晚上，你想看着两个孩子这么到点儿，自己现在在人家住着，人家提出这个条件，我现在死死不了，我活自己也活不起。丈夫啊，九泉之下你可不能怨为起我，我也是没办法呀，不得已而为之啊。就这样，到了第二天，西通来了，一问白玉荣答应了给他做二房，你可要对我的孩子好。放心吧，我对你好，我对你孩子就好。可是事到一年后这一天，阮兴回来了。阮兴回来到他们府门前，就找这个西通来了。西通听说阮兴回来了，哎呦，他还愣住了，但是咱得见见呢。到门外，阮兴说：“兄弟啊，我回来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切事情是怎么回事。阮兴，阮兴，阮清芳，你回来干啥来了？啊？你这是何意？我回来找我妻子和儿子来了。我得感谢你，听说在你家待着呢。哎呀，阮清芳，你还蒙在鼓里呀。现在白玉荣是我的妻子，你的儿子已经成为我的儿子了。西通把他两个儿子改姓了，这俩孩子一个叫西英哥，一个叫西银哥，改姓改名。阮清芳，你身为男子汉，不能对妻子孩子负责啊！现在你的妻子是我老婆了，你赶紧支持我者离开此处，远走高飞，我能放你一马。不然的话呀，我可告诉你，你第一优没死吧，我让你再死一次。什么？我妻子给你当妻子了？真是夺妻之恨呐、啊！阮清芳眼睛喷着火，好你西通啊！啪，一拳黑虎掏心打向他胸前。西通急忙闪身躲过，嘿，就你这两下子，你敢和我斗啊？论武功你打不过我，论势力你也不行。现在阮清芳不听那一套了，啪啪啪啪，这通拳脚。可是西通那武功真不错，没用几招被西通一掌 拍到了后心，啪！噔噔噔噔噔，阮千芳趴在地上，当时一口鲜血喷涌出来。阮清芳知道自己打不过这位西通，踉踉跄跄离开了西通门前，西通也没追来。哼，小子，你不是我对手，你还敢到我家找妻子？哼，转身回去了。阮清芳这一跑，在他西边有一尼姑庵，正跑到尼姑庵门前，他就躺那儿了。现在身不能动了，再气再挨打，你想能好得了吗？那么说他怎么回来的？他没死啊，坐地就没死。这一切都是西通他所为，他买通了押解他的两位差官，说在中途路上把他害死。可是差官呢，没害死他，也没到边关去。这不就回来了吗？阮清芳倒在了尼姑庵门前，正赶上有尼姑开门一看，哎呦，这怎么有个人呢？急忙找师傅，尼姑庵师傅叫静修，静修师太呀，静修师太一看，快把这人救到里边，抬到了里边给他治伤，受伤可不轻啊。那尼姑庵出家的尼姑那都是心地善良，给他伤治差不多了，就问他，你哪儿的，为什么受伤在这里呀？阮清芳把经过一说，啊，你想见你妻子没见到，这么的我帮你。静修很气愤，假装化缘就到了西通他的家中，从后门进去的，从后门化缘。后来呀，就惊动了白玉荣，他和白玉荣相见了。尼姑庵这个尼姑静修和白玉荣他们两个相见了，他有意接近这位白玉荣，说明了一切，说你的丈夫现在就在我尼姑庵。啊，白玉荣一听，那能不去见他吗？随到尼姑静修就来到了尼姑庵见到丈夫。哎呀，夫妻相见抱头痛哭啊，哭了一个死去活来。丈夫啊，你没死，我没死。他把经过如此这般说了一遍。白玉荣说，我现在已经给这个西通打耳方了，我没脸见你了。丈夫，我只有一死了。哎，玉荣啊，你可不能死啊，我必须要告他，不管后果如何，把孩子抚养长大啊。不，我是什么人呢？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阮清芳怎么说，后来这个白玉荣回府了，阮清芳到州衙去状告西通。这西通啊，人家官府有人，没怎么地。到了第三天，从西通府内传出来白玉荣悬梁自尽了，死了。哎呀，阮清芳，你别看是男子汉，当时也是大放悲伤。因为白玉荣回去之后，他就想，我对不起丈夫啊，孩子现在有个安身之处了，你不管怎么样，这西通对孩子他不能下毒手，因为那时也西通没孩子。阮清芳得知妻子死了，告状告不了。可是这一天，听说从京城来了一位大人，他是拦轿喊冤。大人谁呀？不是别人，这是周顺的爹爹，吏部天官周慧卿，到陕西临通查办案子。这一告状告下来，周慧卿就把那个知州大人撤了，另外派人去抓西通。西通听说了，是吓得赶紧把两个孩子先给送到他的朋友家中，他就躲出去了，把家中东西全变卖了， 逃走了。后来这个阮兴打听说西通跑了，仇人没抓到，妻子被他逼死了，要没有他我妻子能死吗？而且孩子被他拐走了，我必须得找啊。就这样阮兴阮清芳一路之上讨着要着打听孩子

0: 兴啊，你我之仇以前的仇都过去了。阿弥陀佛，依我看呢，冤仇一解不一解呀，咱们把以往的恩恩怨怨能不能化解呀？哼，化解西通啊，我妻子是你给逼死的，我的儿子是你给带上了弯路，这种仇恨我焉能不报？而且你打我一掌之仇让我吐血了，这个仇我必须要报。来，咱们两个今天比试一番，如果说我打不过你，我仇不报了，孩子我也不要了，都归你。好，一言为定。就见这个西通啊站起身形，正在那坐着的，两个人叙唠嘛，你看他不得坐着。进招，好，咱们就以兵刃赌输赢。这个阮清芳没有兵刃，就一根打狗哨条。大和尚用的是戒刀，他从唐铁牛那，唐多外，把你那个铁棒子借我用。哎呀，老人家呀，这铁棒子你能用好了吗？啊，你练过这个棒子吗？哎，真正的习武之人，不论什么兵刃，那十八般兵刃可以说样样精通，样样拿得起来，样样放得下。不用说，是你啊，你用的是刀，平时练刀你就用刀，什么兵刃都使不了了，那算啥呀？那不算高人。高人用什么都可以和他比试。好了，给你一用。唐铁牛把铁棒子，把铁棒槌递给了阮清芳，掂量掂量，在手内掂量掂量。好，西通你紧张，啪，两个人各个练开了门户，走行门迈阔步。那么说，这阮兴现在打不他了吗？阮兴啊，后来访高人投名时，学艺整整十二年呢，他就想报这一掌之仇，夺妻之恨。你想，今天见到了西通，他能不把这仇恨发泄出去吗？这么多年隐藏在心中，啪啪啪啪，两个人插刀换式打在了一处。你再看这个西通啊，西通武功不错啊，啪啪啪啪，借刀摆开，刀光闪烁，心中想的，我这刀招恐怕敌不住你了。这小子搁哪儿练的武功啊？武功真是厉害呀！我用我的金钱镖胜你，啪，从怀中掏出金钱镖，刀交左手，心想，我呀打他不能少打，这小子武功高强，啪，一刀手掏出五枚金钱镖，扬手打出去。这五枚金钱镖对这个阮清芳那算啥呀？把这铁棒子啪啪的这么一抖，哎，全打飞了。哎呦，好啊，看来这阮清芳可真是我一个敌对呀，看来不是当初的阮清芳了，我不能小看于他。啪啪啪啪，这刀光闪烁，上三刀下三刀，左三刀右三刀，刀刀不离阮清芳的后脑勺。阮清芳的铁棒子上下翻飞，哎呀，唐铁牛一看，哎呀，这阮清芳这个老头也没练过这种棒槌，他怎么用的真是神乎其神呐，用的这棒招往上个花，太好了。我唐铁牛虽然说练这个铁棒，我都没达到这种地步啊。打着打着，就见这个西通啪从怀中，心想，我这回呀、啊、 我把我的金钱镖我全都掏出来，我就打向你，我必须打中你那金钱镖啊，磨得锃亮锃亮啊，那哀上啊可以说真的能要你的命。他把手这么一扬，唰，这叫天女散花。再一看这个阮清芳，一看好啊，他啪坐在地上，坐在地上就见这些金钱唰在他的面前来回那么闪烁。他把这铁棒子用手这么一拧一掉，唰唰唰唰，哎呀，如同棒槌花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大家伙一看，哎呀，你看大家伙看热闹，也不是看热闹，观敌六阵。一看这个阮清芳这功夫真的高啊，就见那个金钱镖刷刷刷刷在他棒槌下都打落在地了。喜童还有吗？啊，有多少再打？没了。他真说实话，没了。好，咱们用兵刃就到此。想当初你打我一掌我吐血了，我还想还你一掌也把你打吐血。把兵刃放下。好，这时也西通对阮清芳那更是有些担心了，有些害怕了。这掌法他能不能是我对手啊？把兵刃都放了，回原处，把铁棒子交给唐铁牛，各亮掌势，进招。两个人啪啪啪啪，在这里就开始比掌法。就见阮兴这掌法刷刷刷刷刷，哎呀，这掌太快了，啪啪啪啪。就见这个西通掌法也不错，前打三掌跳山岗，后打三掌凤飞翔，左打三掌南多闪，右打三掌龙翻江，二郎单山砸肩甲，掌猛力沉难躲藏，啪啪啪啪，两个人在这里一比试。这时也就是阮清芳用掌法，啪，上边一晃，下边用腿这么一躺一勾，险些把他勾倒，跟着又是一掌拍上他的后心，一勾啪下，哎呦一声，西通倒在地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在君山，两个仇人相见，打得我在一起。阮兴、阮清芳啪啪啪这掌法打向那位西通。
11: 呵，西通啊，你别看你掌法，现在这阮清芳掌法更是凌厉呀，掌法上下之翻，如同珍珠倒卷帘，进退掌打。八方八面，辽音掌令人胆寒，掌打天灵盖带杂音，掌往下去想躲都难呐！啪一掌拍向他后心，这个和尚西通啪嚓趴着那了，哦，一口血喷涌出来。西通这时也呀、啊，阮清芳长长出了一口气，我这一掌之仇我算报了。他们打斗之时啊，在前边那些个寨主啊，还有西金哥、西英哥，他们全跑到后边来了，因为前边已经被花云平、石长青等人攻上了前寨，到了中寨了。现在他们都跑到后边来了，他们的对话西金哥、西金哥听明白了，他们两个纳闷啊，怎么回事啊？这丫鬟老头是我爹。这时也西通爬起来，看着阮清芳，阮清芳，你还想怎样？西通。既然我打你这一掌了，别的不说了，这仇有我也算报了，我不杀你啊，但是你把以前的经过，我的儿子在你身边怎么回事，你和我的儿子你说说啊。就这样 这一位西通面向西京哥说明了一切，孩子，我不是你爹呀，这个真正是你的爹爹。当初的事是我不对。西京哥、西银哥一听，原来这个老头是我真正的爹，急忙跪倒在阮清芳近前，爹，儿对不起你，儿走向了犯罪的道路。这时也是这俩孩子，一个叫阮金童、阮仁童，也就是以前的西金哥、西银哥。就是阮金童看了看身旁的盖世英，大哥，一切事情都是我不好，这才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我不知道这些事啊。你的女儿盖娇娘死在我手，是我害的，与小八爷弟兄没有关系。大哥，我对不起你，我只好以死谢罪。就见阮金童站起身形，啪

把脑袋这么一摇，回头看了看那位阮英等人。阮英一听，原来是我们阮家弟兄啊！兄长，你想怎样？阮英，虽然说咱们都是姓阮，同根可不同心呐、我是死于孤，罪该万死。现在我只好以死谢罪。苍啷啷啷，把刀抽出，担在脖子上，噗！西金哥抹脖自杀了。哎呀，阮银童一看，大哥，大哥，我也随你去。他把刀也抽出来了，也想自杀。旁边厢，阮英一看，贤弟。阮清芳一把刀夺过来，行了，老阮家，留你这一针儿吧，随我走，拉着他的小儿子阮银童离开这里走了。盖世英听西金哥说，盖娇娘是他给杀的，他要悔恨当初。我为啥上他们的当啊？与小八义弟兄为仇作对呀、这我都不对呀、我有什么脸面对武林之中众位英雄豪杰呀？嗨，八脚一跺，转身他走了。因为现在正是乱的时候，大家伙都听他们讲这个以前的事情。盖世英遁入空门，出家为僧了。他出家了。这咱们都不提了，可是就在这时节，阮英啊已经吩咐攻打双山口。双山口啊不用攻打了，还攻打啥呀？那里边有佟秀娟和刘喜玲，早把赵玉救出来了。谁救的？刘喜玲救的。刘喜玲是打听她下落呀，后来有。郎武祥说的，说压在了后边礁石岩下有一个石洞，在那里压着呢。刘喜玲到洞口就把看洞口的人给杀了，把赵玉救出来了，把赵玉救出来带到他自己的屋内，就问他赵玉，你能不能娶我？你和佟秀娟到底什么关系？赵玉一看，好吧，我向你说实话，我和佟秀娟那是青梅竹马，我们两个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刘喜玲一听也掉眼泪了，你们俩的感情达到这种地步，看来我不如啊。好吧，他就带着赵玉交给了佟秀娟。佟秀娟，我把赵玉交给你，他就是你的人了，我和他有缘无分呐。我留住他的人，我留不住他的心呐。你们俩的感情，我知道了。佟秀娟一听，很受感动，是你给救出来的。是啊，是我救出来的。喜玲，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找我的幸福去，我找我的爱去吧。这里我也不能待了。你想，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他。像那个郎武祥对我缠着我，喜欢我，可是我看不上他呀。可是我喜欢的人呢？他又不喜欢我，为此事啊，伤心之地，我不再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远走高飞，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吧。佟秀娟说：“哎呀，喜玲啊，你别走了，咱们一起归顺宋营，以后你会能找到幸福的。不，我不愿看着你们夫妻恩爱，你们回宋营得拜天地，入洞房成亲吧。”我看着我多添堵啊，所以说我离开你们。

0: 好吧，我祝你一切顺利，以后你会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这样，刘喜玲走了。哎呀，赵玉和佟秀娟见到了阮英，高山贼寇全都落网抓住了。这个受伤的郎武祥、郎武志也被抓住了，上上了绑绳。吩咐医生，阮英吩咐问山上的这位龙腾，你把蔡京押到哪里去了？找蔡京找不着了，有军兵说了，在后边山洞里呢。阮英先呢就派人找蔡京，可是怎么找也没找到，听说押到山洞里去了。他纳闷，怎么能把他押起来呀？这蔡京的主意，蔡京又和龙腾说了，你把我呀绑上压到后边去，以后这是后路啊，你们要是被抓或者是怎么有罪，我能啊在皇上面前慢慢的开脱你们，能保住性命。就这样，蔡京假意被他们给压到山洞里。阮英带人来到山洞里一看，蔡京在那里绑着呢。哎呦，蔡太师，这怎么回事？哎呦，您可来了，阮元帅，快救救我吧，我是被贼人给压到这里的。阮英能信吗？嘿，你不和山上众贼人是朋友吗？怎么能把你绑这儿啊？哎呀，哪是朋友啊，好吧，把他带了，带着他咱们一同赶奔越州去见八王千岁。山上的贼人全都抓住了，有投降的也有跑的，就是盖世英就跑了呗。盖世英跑，阮英也没找，因为盖世英啊，你别看是占山为王的，那是一个刚强的汉子，也是一员猛将，也是位英雄。就这样，押着太京来到了越州，见到八王千岁。哎呀，蔡京哭了，王家千岁，我真是罪该万死啊！你看我来平贼灭寇，没想到到这里被他们给抓住了。嗯，蔡京，你说你平贼来了，被他抓住了，我来问你，你带走那五千军兵哪里去了？哎呀，王家千岁，那军兵都被他们给扣留了，扣到归他们山寨了。蔡京，那我来问你，你说你和他们不是一起的，在你府中，盖世英怎么在你府啊？啊，绿袍僧怎么在你府啊？而且那马雅礼是你送到玄都观的，送到那慈安塔塔尖上，这不都是你干的吗？啊！哎呀，王家千岁，那我没有那些事。你没有？赵玉在你府中卧底，啥不知道啊？蔡京啊，身为国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不思报国，你怎么能做出勾引贼人、推翻、想推到大宋朝，你想取而代之？你还有何话说？一提赵玉在他府内这些事，他没话说了。这好啊，既然你这样，我就把你送到皇上那里，让皇上惩治于你，把他压下去，打入木龙囚车里面，众贼寇都打入木龙囚车里边。与此同时，有的愿意和阮英一起进京的，就随着他去了；有不愿意的，谁不愿意去啊？就是那位谢武金，见到的阮英以及八王，还有周景龙说：“啊，各位大人，我谢武金不愿在朝为官。”我想啊，回家陪伴母亲。以前我有罪，现在我想尽尽儿子之道，孝敬老娘。 阮英说，哎，谢无尽，在朝内因为你功劳啊，功劳也没少立，见皇上也能得个一官半职，嘉奖于你。哎，不用了，现在我已经看破了红尘呢，我谢无尽要做一个安善良民。好吧，既然谢无尽你不愿在朝为官，人各有志，好吧，你去使你娘做一个孝子。嗯，就这样，阮英吩咐一声，把他们都打入木龙囚车里边，众位随着咱们离开越州，赶奔京城前去复命。哎呀，越州的老百姓啊是夹道欢迎，你看军山破了，而且用一把火烧了，免得以后再有贼人到此占山为寇。大家伙奔走相告啊，太好了，把贼人都给平了，这回咱们可安稳了，老百姓能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多好啊，可不是吗？多亏朝中派人剿山灭寨来了。是啊，阮英也高兴，小八爷弟兄个个是喜笑颜开呀、啊，就连那张寡妇都乐的，哎呀，别还没牙，哎呀，太好了，阮英啊，你不到姑妈那待几天？哎呀，姑妈呀，我现在没时间，要不然你随我到京城。哎呀，我呀，故土难离呀，等以后有机会我到你们那边去串个门啊，我看看你们去。好啊，姑妈，我随时欢迎众弟兄与张寡妇啊，个个都是上前见礼，然后各个告别。唐铁牛和他的妻子杨赛花瞅着众人，赛花呀，郎君儿，咱们这回我就随你一起进京了。是啊，你不随我进京你上哪儿去啊？咱们进京城啊，咱们还得崇拜天地啊、哦、哎呀，郎君儿啊，那可太好了，那今后我就永远不理你了。哎，对，阮英大伙一看，嗯，唐铁牛这妻子，你别看丑，妻子丑，但是对唐铁牛那可是一往情深呐、啊。唐铁牛多次啊遭危险都是他给救的，没有杨赛花，唐铁牛啊那恐怕呀都没有命了。八王爷以及周顺他们都各骑着马，带着众兵丁50000人马，带着他们浩浩荡荡赶奔东京汴梁。直到的都是高兴，不管过哪块逢州还是过县，众百姓啊都是奔走相告，热烈欢迎。阮英想，这回呀蔡京抓住了，周顺仇就能报了。周顺也想，这回我老周家就能得以昭雪了，爹爹呀，九泉之下你就瞑目吧。啊，蔡京押回朝中要三堂会审，澄清咱们家的冤枉。想当初蔡京害得我们全家多苦啊，100多口人死在了法场之上，你看他能不伤心吗？他伤心，蔡京担心呐、啊。蔡京心想，完了，这次被押到京城的皇上能饶恕我吗？看来我也是啊，自作自受，天作孽啊不可为，人作孽啊不可活呀，就连我女儿恐怕都得受连累呀。我当初怎么就想的，哎呀，想入非非，身为太师国丈还想当皇上，这不是痴心妄想吗？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嗨，在囚车里呀、啊、他唉声叹气，他上火，这回到京城 性命能不能保住啊？龙腾也是上火，哎，占山为王的，那也是这回到京城我们就完了，九死没有一生了。众人等浩荡荡赶奔东京。小八义弟兄啊，这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咱们这回都能升官，你看咱们功劳都挺大呀，把蔡京抓住了，这功劳能小吗？蔡京啊，这老小太狡猾了，这次进京他能不能伏法呀？那个说，哎，够呛啊，蔡京是国丈，皇上能不像他吗？西宫小心妃能不讲情吗？那也得给他削职为民，给他罢官免职，他还能当太师吗？只能做个果丈吧。那个说，嗯，这个不知道，看来呀，这事得皇上定夺。是啊，皇上现在可不是一个真正的有道明君呢。大家伙猜测啊，这囚车在中间，前边有众英雄骑在马上浩浩荡荡，后边有军兵，大家伙啊心中高兴，这回我们就能安安稳稳在京城当官了，这官职指不定还能升多高啊，皇上得嘉奖我们呢。 太好了，这回天下也能安稳了，老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阮英想，我舅父死了，我舅父让我不要当官，让我辞官不做。舅父啊，我听你话，这回回到朝中啊，把一切事情办完了，我就不当官了，离开京城，我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也就是，哎呀，过几天消停的日子也挺好。我也尽了磕头结拜的情谊，因为我想，当初我和唐三哥说了，要帮我的五哥周景龙帮他把仇报了，那时我也就算安心了。众人等各享心服事，都是尽在不言中。八王爷也想，嘿，蔡京啊，你在朝为官，你不思报国，现在把你送到朝中，我看看这皇上怎么惩治他。如果说是皇上惩治他不公平，别怪八王我对他就不客气，我手中有挖面金锏，我可以管你。挖面金锏上管君不正，下管臣不忠，代管六院和三公，皇上头上都得管几分呢。嘿，正是人们忘情行走，勾奔东京汴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正是滔滔滚滚洞庭水，不尽英雄豪杰情，悲欢离合多少事，尽在知遇不知终。小八义到此结束，谢谢众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2点整。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1: 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2: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2: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P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

0: 11: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味曲家亲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桥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
6: 利辛县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五，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亳州。要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信访接案动态清零，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深挖问题线索，严惩蝇滩蚁釜，纠治顽瘴痼疾，推动问题真解决，群众真受益。
5: 上周五，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秦凤玉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协同推进基层小微工程建设、就业补助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等省级整治项目，深入推进重大民生实事，严查严惩蝇滩蚁釜，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6: 上周三，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提前谋划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统筹抓好秸秆焚烧管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防治、扬尘防控和散乱污企业排查治理。要科学谋划申报美丽蓝天项目，加快企业环保绩效升级和减排项目储备。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齐心协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倾听村民建房需求，采用本土企业标准化施工，严守房屋建设质量观，打造优质乡村新居，以此为样板，带动全区农房升级，安置新村建设落地见效。在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施工现场，样板房建设已经进入尾声，不少村民时常来到施工现场查看自家新居的建设进度。村民杨飞：
7: 这个房子从开始建我都一直来看，我跟家人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上那来溜溜，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建立质量也非常好，我也很喜欢。
5: 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在户型规划、房屋外立面造型上设置多种差异化方案，依托本土房企专业建造优势，对标国企标准化建设要求，村民能够直观对比各类设计，自主挑选符合自家需求的建房样式。小槐村样板房试点建设是桥城区探索高品质乡村农房建设的重要实践。项目在群众参与机制、标准化施工、多层级质量监督等方面积累实操经验后，将对接辖区高速征迁安置、乡村整体发展规划，逐步扩大惠民覆盖面。小槐村村委会委员孙倩倩：
8: 现在好房子项目我们小槐村作为试点，然后呢，后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子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心的房子。
5: 桥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由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推进，项目开工前，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摸排村民居住诉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打造设计方案，房屋户型、外墙样式全部交由村民集体审议投票选定，真正实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项目整体施工周期约60天，全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标准化施工流程开展作业，从源头保障房屋品质。亳州金地建工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徐宁：
9: 我们好房子项目是6月5号开工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收尾阶段。施工过程中，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施工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管理，对进场材料进行现场抽检，检测合格后再用于施工现场。专业的施工企业管理，确保了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
5: 下一步，桥城区将结合小槐村试点成熟经验，把完美好房建设工作与武博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打造、农村宅基地规范化管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乡村住房配套设施，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同步推进，用心办好安居惠民实事。
10: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位于利辛县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天赋厂区正在加快智能化生产线布局，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走进安徽汉联色纺天赋厂区1楼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台抓棉机正全速作业，通过自动化抓取输送，为后续纺纱工序提供稳定原料供给，实现生产前端自动化标准化作业。厂区负责人徐前进：
11: 现在这一个厂区是有8台的一个抓棉机，是主要是抓棉到多仓、味道多仓的一个作用。目前我们已经开了有4台的这个抓棉机在运行。
6: 顺着生产线来到2楼车间，一排排涡流纺纱机高速运转，相较于传统纺纱设备，这套智能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更低，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作为利辛县重点项目，汉联色纺年产3.2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一期正在进行32台涡流纺纱机安装调试，二期将于2027年12月前建设投资完毕。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3.2万吨高品质色纺纱线的生产能力， 有效填补区域高端色纺纱线产能缺口。徐前进，
11: 整体的规划是16条生产线，64台物联网的一个产能。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了4条生产线，16台的物联网，每天的产量在21吨左右。然后后期的16条的一个生产线，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一个在安装调试之中，预计也要会在这个9月底或者是9月中旬左右，可能要全部已经投产。
6: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近年来，利辛县聚焦轻纺服饰主导产业，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发展模式，精准出台系列惠企举措，全力帮扶纺织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数字化升级和产能扩建。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2: 建设过程中资金的建设投资啊，还有我们的一个营商环境啊，我们的一个备案呀，包括我们后续的整个各个的这个流程的一个配合一个实施，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第一期项目的话已经于2026年的7月份投产，然后二期的话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进行全面投产。
6: 眼下汉联色纺智能化车间持续释放产能，多条涡流纺生产线分批投入运行，厂区生产管理、设备调试、人员上岗等各项配套工作稳步推进。侯帅：
12: 全面扩产我们公司的一个产能，然后满足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经营发展需要。项目的成功投产的话，也是为我们整个利辛的轻纺服饰的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
6: 立足产业基础，利辛县将加快推进汉材科技年产8万吨再生高分子纤维项目建设，利用本地能源优势引进化纤短纤维项目，保障上游原材料供应。同时，以汉联色纺安徽省高端色纺纱和智慧健康服饰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建设为抓手，联合纺织高校新材料研究院所等，形成龙头加科研加项目的攻关路径，以智能纺纱织就产业新动能。
5: 暑假期间，蒙城县推出一系列青少年特色活动，公益戏曲课堂、暑期特色社团相继开展，充实孩子们假期生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3: 中状元，中红袍，下就可以了啊。
5: 在蒙城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戏曲课堂上，身着戏装的学生跟随老师认真学唱经典黄梅戏《女驸马》选段，沉浸式练习戏曲唱腔与身段动作。戏曲班学生李冯西奥：
14: 因为有了戏曲，我敢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我去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我内心的反客，或者说我通过这个角色来表达了我内心的东西，这些都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从不敢说到敢说，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迈步了。
5: 戏曲班老师苏小梅：
15: 在授课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孩子们的热情和认真，从一开始的好奇新鲜，到后来慢慢沉下心来学习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基础的戏曲技能，更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严谨与厚重。
5: 蒙城县暑期戏曲公益课堂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免费开放，覆盖小学、初中多个年龄段学员。课堂以理论体验加带装实训为核心教学模式，让青少年零距离接触感受戏曲艺术，在丰富暑期课余生活的同时，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蒙城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陈文云：
16: 我们希望借助暑期公益课堂的平台，打破青少年与传统国粹的距离感，让戏曲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在提升青少年艺术审美和综合素养的同时，深耕传统文化传承教育，让优秀传统戏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代代相传，真正实现一美育人、一文化人。
5: 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三阳路校区落实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精心开设暑期特色社团课程，多样化的趣味课堂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告别单调假期，在体验中收获，在成长中进步，真正实现假期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全面发展。 学生吴月。
17: 足球充实了我的假期生活，放下手机也能缓解用眼疲劳，坚持运动锻炼让我变得更加阳光自信。
5: 据了解，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三阳路校区精准对接学生兴趣需求，开设足球、田径、朗诵、英语四大特色社团，全校近200名学生积极报名参与。多元特色的社团课程涵盖体育锻炼、语言提升、素养培育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强健体魄、涵养气质、锻炼本领，度过了一段充实快乐、意义非凡的暑期时光。三阳路校区体育老师王光耀：
18: 我们本着用运动的乐趣点亮孩子童年的理念，在训练中帮助孩子们提升身体素质，提高足球技术技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5: 三阳路校区党支部书记戴汉富：
19: 在解决好家长们看护难的同时，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阳光成长。
6: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独居老人行动迟缓，反应相对较慢，居家用火用电稍有疏忽就极易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火情难以及时发现自救逃生，是消防安全重点关注群体。为切实保障辖区独居老人居家消防安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免费给他们安装感烟报警器。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走进文化小区，为小区内2名独居老人免费上门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器，把平安服务送到老人家中。
20: 我们今天上门，然后免费给咱们安装一个这个独立的联网式的然后感烟探测器。
6: 在老人家中，消防行政执法人员仔细查看房屋布局，选取卧室、客厅等关键位置，熟练完成感烟报警器的固定与调试。安装完毕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测试设备，手把手教老人熟悉报警器功能。一旦家中产生烟雾，报警器

0: 会立刻发出响亮警报，提醒老人及时避险呼救。同时报警器还会第一时间给老人亲属以及社区网格员发送短信、打电话，告知身边人尽快开展救援。文化小区业主范先生：
1: 谢谢，我这以后都放心了。
0: 小巧的感应报警器如同24小时在岗的安全哨兵，以科技手段补齐独居老人家庭消防安全短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老年群体撑起居家安全保护伞。
2: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在咱们亳州，旅游正变得不一样，走进景区不光能看，还能听，能玩，还能入戏。今年以来，亳州文旅深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各大景区推出常态化演绎活动，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体验。截至目前，累计上演各类演绎1000多场。晚上8点，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近200名演员在声光电配合下把三国故事搬上舞台，台下1000余个座位几乎坐满了人。70分钟的演出，观众掌声不断。淮北游客尹小雅：
3: 曹操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2: 不只是晚上的大型演出，白天景区同样好戏连台。在花戏楼，游客可以跟装扮成历史人物的演员现场互动，边走边看边入戏。曹操地下运兵道沉浸式美食互动剧《魏王的宴》场场爆满，华祖安推出的神医问诊剧本游让游客在游戏中认识中药材，了解中医文化。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4: 我们引导景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呢，打造演艺产品。目前文旅集团旗下10余个景区呢，有了常态化的演出，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长呢，从过去的1个多小时延长到现在的2个半小时以上。
2: 据介绍，截至目前，文旅集团旗下景区今年已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同比增长68.63%。游客留下来了，消费也跟着上来了。今年亳州文旅夜间游客占比从过去的18%提升到45%，特色文创产品销售增长了3倍多，郭河夜游、中医药体验等新项目成了热门打卡点。从看景到入戏，从过境到过夜，亳州正用一场场好戏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也让文旅消费活起来。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谯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试点，推进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
2: 利辛县推动高端色纺纱线产能扩容，助力利辛轻纺服饰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6期东陵。

建安十一年，即公元206年，经多年战乱，北方依旧动荡，吴桓屡次侵扰边境。次年，吴

0: 挥师北进，历尽艰险，终于击溃乌桓，肃清袁氏残余，北方大体安定。那是吴战于碣石之上，虽是深秋，万物本该凋零，可那山岛之上，树木丛生，百草丰茂，透着不屈的生机。一阵风过，海面顿时洪波涌起，巨浪排空，仿佛将这天地都吞噬。凝望汹涌澎湃的波涛，仿佛看到老夫半生戎马平定北方的艰难历程。海水的磅礴气魄，方为无心之夙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甚至哉，歌以咏志。身为理政之人，吴眼见世家大族把持仕途，便力主唯才是举，不计出身小节，张辽、贾诩皆来自敌营，照样委以重任。吴推行屯田，安置流民，解决军粮，恢复民生。早年做洛阳北部尉之时，设五色棒，严明法度，豪强犯法也绝不姑息。老夫不愿做浮华文章，闲暇提笔所写《蒿里行》，记下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哀怜战乱苍生，等碣石作观沧海，借沧海吞吐日月之景，抒发一统四海的抱负。龟虽寿，写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纵使年岁已高，平定天下的壮心不曾消减。吴聚拢腋下文士，也算为乱世留几分笔墨风骨。世人多揣测老夫携权谋篡，流言四起。吴在《让县自明本质令》一文中曾袒露本心，早年只想做一方郡守，平定乱世非吾本意，天下未定之时，兵权不可交出，吾绝无代汉自立的野心。听闻后世人称孤乃建安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吾闻之感慨，乱世之中安定北方是时局所迫，戎马征战只为匡扶汉室，闲暇赋诗不过抒胸中快垒，功过是非老夫不求当世尽解，只留功过交由后世评说便是。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饮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步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要是啊，看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林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6: 14-15期间， 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 19.6%。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9: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9: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9: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9: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半步城市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0: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9: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

0: 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

0: 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0: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
1: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上半年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0: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去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皖南红军总医院。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以产促居，以智赋能，安徽各地高标准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0: 松烟凝雅韵，入纸占风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月15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梁延顺深入宿舍、大礼堂、教室等场所，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教学科研等情况。他说，党校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要坚持质量立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为教师潜心治学、学员专心研学创造良好环境。随后，梁延顺来到图书阅读室，询问图书数量及借阅情况，叮嘱要精心配置读本，引导学员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学前学后大不一样。梁延顺强调，党校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全省各级党校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在学生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带好头走在前，要紧扣为党育才提高教学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结合岗位要求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使命任务，开设特色课、案例课，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换届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素质，增强能力本领。要紧扣为党献策，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重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回应紧迫现实需要开展对策研究，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成果。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各级党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学员，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党校事业全面进步。
1: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请听报道。
2: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株洲市南桥区的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十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小图：
3: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
2: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伯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礼根：
4: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2: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院长曲松峰：
5: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2: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哈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哈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超声波局部清洗、洗澡水循环利用等创新功能，以技术溢价打开高端市场。依托四条智能化产线及全自动配套能力，企业构建起了从生产到交付全流程的智能保障体系，形成了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合肥哈尔洗衣机有限公司制造负责人徐翔：
6: 结合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我们产品的这个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出口的国家呢也已经达到了15个国家，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前3名。
2: 随着安徽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产业政策逐渐完备，美的、格力、TCL 等头部品牌纷纷落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7: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曾建起了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它就是皖南红军总医院。这座医院虽然只存续了数月，但却救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革命根据地创办正规医疗机构的先例。请听报道。
8: 位于池州市石台县新棚村的李氏祠堂曾经是皖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1934年，皖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酷围剿，红军战斗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书记陈立志：
9: 随着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伤员的增加使医疗机构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皖南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8: 建院之初，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极度匮乏， 医务人员只能用篾片替代手术刀。篾片不仅不够锋利，还容易折断，手术时伤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讲解员李洪胜：
10: 在座有个红军的姓何的小战士，想到自己家里啊有这么样一个弓箭头子，他伤好以后呢，就回家里取了这个箭头啊，在返回医院的途中呢，与国民党部队啊遭遇了。他牺牲以后啊，当时的医生呢、看到他手上紧紧握着一个东西啊，把他手掰开一看呢，后来我们医生就用这个手术刀给红军战士在做手术使用啊，一直保存到现在。
8: 不仅是手术刀，当年医院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大半都是乡亲们凑出来的。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村民王秀兰：
11: 老百姓主动地把家里鸡蛋啊什么东西都送给红军。我听奶奶说，就是当时这个红军医院的伤员比较多，有一户那把自己陪家的一张被面子都拿来撕了，把上面包扎上去。
8: 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贤仪：
12: 红军临走的时候，为了感恩，还送给村民一台小座钟和一床棉被当作纪念，那样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军民同心的力量。
8: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调集兵力清剿皖南苏区，新棚村陷入重围，除了李氏宗祠，村里民房几乎全被烧成焦土。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皖南红军总医院不得不宣告撤销。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江涛：
13: 从1934年8月中旬成立临时卫生所，到1934年10月18日，卫生所正式改名为皖南红军总医院，再到1935年2月初被敌人残酷破坏。数月时间，红军医院自律了当时占总数30%以上的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
7: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请听报道。
14: 在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马迎峰：
15: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14: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健：
16: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遗产促居。
14: 在安庆市盈江区，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安庆市盈江区某住宅项目总经理吴斌：
17: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14: 购房者谢亚林：
18: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14: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安庆市住建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卢应：
19: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20: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0: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21: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

0: 是多达100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
1: 徽墨制作讲究料精工细，形成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应加配比。经过10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0: 黄山市歙县书法家协会主席杨玉吉：
2: 徽墨坚持古法炼研，万锤锤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止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0: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夸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山东研学学生郭成明：
3: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0: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建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黄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建：
4: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打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0: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途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手，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黄山市歙县文旅体局局长吴炯：
5: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6: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统工程，如何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价值增值？近日，记者深入合肥市长丰县，实地探访可回收物的增值之旅。
7: 中午时分，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居民杨小雷熟练地扫码开门，将几捆纸箱投入小区的智能回收柜，不到1分钟，账户里就多了6毛钱。 这些零钱正是垃圾为他带来的直接收益。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开区红阳时光里居民杨小雷：
8: 现在这个机器就在楼下，24小时都能投，卖的钱呢你马上能到账。我算了算，去年光靠这个投废品的呢，我家就多了几百块钱的收入，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存折了。
7: 记者在小区采访中发现，智能回收柜带来的收益远不止居民账户里的数字。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居委委员宁森森：
9: 自从引进这些智能回收设备啊，小区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楼道里面堆放的废品啊，绿化带里面藏的瓶瓶罐罐也都消失了，消防安全隐患也变少了。物业再不用花大量的人力去清理这些零散杂物，保洁和管理成本一年也能省下来一大笔开支。
7: 智能回收柜满仓后，清运人员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将这些可回收物送到中转站暂存，再集中运送到末端的分拣中心。记者跟随清运车辆来到爱回收全品类分拣中心，这里每天要处理超过80吨的可回收物，整个流程高效有序。走进分拣中心，仿佛置身于一个现代工业车间，没有传统废品站的杂乱，取而代之的是有序运转的自动化传送带和精准的智能分拣设备。从废纸到塑料瓶到旧衣物、金属制品，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各类可回收物都汇聚到这条分拣线上，被一一精细分类。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投递的可回收物在这里会被精细区分为80多个不同的品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去向和价格，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10: 这一个是我们的毛衣啊，毛衣的品类，下游它收走之后呢，它会把毛线挑出来，这样它会把它打碎，因为毛线价值比较高嘛。剩下的涤纶呢，破碎之后二次利用啊，做像是保温杯呀，这样的话基质啊就会变成高质了。
7: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分拣线末端分类后的纸板被压缩成立方块，塑料瓶被破碎冷压成瓶砖，整齐码放。这些再生原料品质优良，成为下游企业的抢手货。合肥悦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爱回收爱分类运营经理薛鹏：
10: 像我们的黄纸板呢，我们那个分拣完之后啊，就可以达到我们每吨呢这个2000元。PT 瓶呢啊，我们就以现在宽限水平可以达到呢3800元以上。经过精细化分拣之后啊，下游的商户啊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深加工啊再利用。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增值环节。回收货量呢年度呢13000吨，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呢达到4000万。
7: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长丰县垃圾增值的账本清晰可见，居民端通过投递获得现金激励，户均年增收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社区端有效减少了垃圾清运量，物业和社区管理成本随之下降，企业端通过规模化运营，从再生原料销售中获取合理利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6: 我身边的改革，
11: 改革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潜山市以潜心办政务服务改革和经开区雇员制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奋勇争先实干，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12: 在潜山市政务服务大厅帮妻子代办医疗报销的徐新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他们长期在西安生活，省外看病时也没有进行异地就医备案，重要的是身份证件也落在外地。针对这一疑难杂症，服务大厅启动了局长办程序。潜山市医保局局长关军佩：
13: 我们启动人脸识别系统，采集联网办、承诺办，适时打动公安、民政、搜治，解决了无证件报销凭证不全等难题，通过搜治躲跑漏，实现群众少跑腿。
12: 潜山市民徐新明：
14: 没想到局长特此特办，这个异地就医1万多块钱，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到账。
12: 局长办是潜心办改革的一大亮点。根据改革部署，凡是必须开证明的，一律请办理单位代为开取；凡是办不成的事情，一律由局长亲自办理；凡是因为部门原因办不成而查实的，一律问责单位主要负责人。今年以来，潜山局长办累计办结企业群众疑难事项7件，同步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8件，全部高效办结。潜山市数据资源局局长陈凯：
15: 局长办不是作秀，是真正去发现问题，打通堵点。我们同步建设了无证明查询核验系统，已对接省级数据接口50多个，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1.3万多份。
12: 改革的效果不仅要看群众满意度，还要看发展成色度。前不久，总投资58亿元的汇如科技经历了从资金链紧缺到重组上市的涅槃重生。安徽汇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用：
16: 经开局组织专班进企业帮扶服务，真正的做到了把企业的事当自己的事。重组后，我们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产能产值为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
12: 这支工作专班来自潜山经开区雇员制改革后重新竞聘上岗的年轻骨干。今年潜山经开区打破论资排辈，将7级雇员体系压缩至5级扁平化管理，每年实行末位淘汰。8名优秀年轻同志进入国有平台公司，实现了小管委会统筹加大平台运营的转型。潜山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佑德：
17: 机制理顺了，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3个，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20%以上。
12: 开局15-5，潜山打出改革组合拳。改革以来，全市累计免提交证明材料2.3万多件，实践办事只进一门，一次办好。今年上半年，潜山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潜山市委书记王国林：
18: 我们以打好省委创新之问为牵引，以潜心办改革和园区雇员制改革为重点，统筹推进经济、民生、治理等各领域改革，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场动能，树牢实干导向，淬炼干部队伍，立足15-5开局起点，我们聚力改革起跑，奋勇争先实干，努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6: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级、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
11: 近日，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同日，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斜井同步进动施工。至此，陆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进动开挖。
6: 2026中国安徽首届欧亚国家 U 系列青少年越野轮滑争霸赛阜阳站昨天开赛，这是安徽省首次落地的欧亚国家青少年冰雪运动专项国际赛事，共吸引来自俄罗斯等欧亚国家及国内24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11: 据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预计未来9天安徽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34度左右。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19: 听众朋友，
20: 农民朋友，
1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2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1: 这几年咱们亳州大力推进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不断把创业环境做得更优，服务做得更实，通过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孵化基地扶持等一系列暖心政策，吸引了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扎根乡土，在家门口干事创业，实现价值。盛夏时节，硕果盈枝，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在利辛县孙集镇冯楼社区的桃园种植基地里，桃树长势茂盛，枝繁叶茂，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杰伟告诉我们，2020年从池州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芜湖做房产销售，在外打拼漂泊了好几年，眼看着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创业环境越来越棒，他心里就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2021年，他毅然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孙集镇冯楼村，一头扎进特色水果种植行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返乡创业之路。王杰伟，
1: 政策也比较好，然后政府也帮我们这个留点土地啊，帮我们招工人，我们比如说需要工人，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些工人就业。
21: 靠着踏实肯干的劲头和政策的扶持，王杰伟的水果种植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产业稳了之后，他也不忘带动乡里，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每到桃树修剪、疏花套袋、鲜果采摘的用工旺季，基地都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谋生，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冯楼社区居民马凤燕，
2: 现在正摘黄桃的时节，季节一年四季在里边都有货，都冬天下冬天有冬天桃，这个夏天有黄桃，一年到头反正平均下来一天60-70块钱。
21: 王杰伟，
1: 然后基本上每天固定10-20个人，比如说除草呀，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除草，又不打除草剂，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修剪枝呀、蔬果呀，这时候每个期段这个用期不一样。
21: 孙集镇老果农董旭，
3: 通过土地留人、就近务工、系统绑带等方式，带动周边81名村民稳定收入，县城土地变优质果园，村民家门口就业，就近征收，现代化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孙集镇的乡镇振兴、青年创业的示范基地。
21: 为了让优质鲜果卖得好、销路广，王杰伟主动创新销售模式，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同步推进，线下直接对接各地收购商上门采购，省心又高效，线上依托短视频、电商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带货，把自家的优质桃子卖到周边各个城市。每年7-8月份黄桃集中上市的时候，订单源源不断，销量十分可观。砀山县盛凯水果合作社负责人王怡补，
20: 一年大概采个40车左右，就是250吨到300吨左右，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所以我每年都会来，主要是以做加工罐头为主啊。但是它这个桃园那边品质啊，在它附近这个100公里之内是比较突出的。
21: 对于未来的发展，王杰伟心里也有清晰的规划。接下来他打算持续优化果树品种，不断提升果品质量，同时拉长产业链条，试水水果初加工产业，带动更多乡亲加入特色水果产业，用年轻人的青春力量助力家乡乡村全面振兴。王杰伟，
1: 我们这个准备这做桃子深加工，因为这个桃子水产品它保质期比较短，有可能几天就过世了，然后我们想着考虑比如说做这个桃罐头，做黄桃罐头，然后加工这个桃干果汁，然后延续它的产品价值，然后提升收益，还能带动更多农户就业。
21: 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落实创业安徽升级行动相关部署，持续擦亮做优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特色品牌，用贴心的政策、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创业环境，感召在外的亳州游子返乡追梦、扎根兴业，越来越多像王杰伟这样的青年创业者回到家乡深耕乡土，凭着一人创业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带动作用，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源源不断输送青春动能。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24: 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0余笔，贷款金额5.6亿元，新增创业项目1.6万个，创业带动就业6.7万人次。
21: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完善青年返乡创业扶持体系，持续优化创业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搭建优质创业平台，积极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让更多青春力量扎根基层，建功乡土，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新动能。
2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1: 听众朋友们， 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民政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低保、特困人员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救助、婚姻登记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372-371。
2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37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的明天》。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民政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任淑娟，欢迎任调研员。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傅萌，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陆云鹤，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伟。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低保办主任卢山，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民政局管理方面的，像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五保户视力一级残疾，分散供养，每月能领多少钱呢？那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现在这几天联系的，联系的意思就是说，这回不是评估吗？评估的意思到把融会看。
4: 之前有跟您说每个月领取多少钱了吗？
5: 之前那不是就是这个，这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就连我的养老金搁一块儿，以前就是多少，现在多少，我知道了呀。
4: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哦，你说。
4: 他说您是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分散供养每月呢是938元，分散半失能护理补贴呢每月是374元，合计每月可以领取1312元。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是啥时候回复的？你跟你们讲呢？
4: 就是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可能有3-4天时间吧。
5: 哦，这是这样的，我这不是然后是到那个去了新营，就是那个五保供养的那个地方。到供养那地方呢，叫他们这个评估的也看了。现在就是说我在那没用啊，我说就可以叫他们看。这个，你说你在那，就说你能几点钟来？那你再说也不管用的。
4: 哦，那您重新评估的是半失能和全失能这个是吧？
5: 这个现在我是不知道了，现在。
4: 哦，行，他们说8月份是吧？啊，行，那您就等他们这个重新评估结果，好吧？
5: 是的，那要是如果说再评半失能，又怎么办呢？
4: 您要是再评半身能，应该还按照原来这个每月374元来进行补贴。如果评为全失能，可能按照全失能的这个护理补贴来给您发放。
5: 哦，那管
4: 啊，您就等他们这个结果，好吧？
5: 好嘞
4: 。行。
5: 要不然那我可以再给你们反映吗？
4: 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的。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谢谢。
4: 嗯，不客气啊，再见。
5: 好。
0: 好，我们再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侯先生他这次重新评估，评估为这个全失能的话，那他的这个护理补贴每个月能够领取多少钱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方迎春方主任。
6: 好，刚才这个群众呢，主要是反映自己的这个护理补贴标准调整了。我们也从这个航空热线的回复中看到，这一户呢原来是全护理，他是。基础供养金是938，原来全护理呢是655元每月。然后呢，因为这个护理的这个自理能力呢，也是定期需要这个来评估的。评估以后呢，他的这个失能的标准从全护理降为这个半护理，所以他的这个护理补贴标准就从655降到374。所以这个群众咨询这个呢，这个县区反馈呢也重新给他再评估一次，那就以他最后评估的标准为准。他如果最后评估的是全失能，那就按全失能的标准发；评估的是半失能，就按照半失能的标准发。
0: 这个是全市统一的吗？
6: 这是由每个县区，一般有的是有这个聘请第三方，有县区民政局，一般有民政、卫健，还有的乡镇的纪委参与，然后还有第三方。
0: 他这个护理补贴是不是全市也是都一样的？
6: 全市的标准是一样。
0: 全失能是655，半失能是374。
6: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今天是民政局上线是吧？
0: 对，今天民政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
7: 我来反映个事，我是一个残疾人，人家这个低保户。现在我这个说低保给我去掉了。低保给我去掉了，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女儿人家什么有存款，又是啥东西？他们有存款，他占了我们的啥事呢？
0: 您在哪个县区？
7: 过阳的。
0: 您是张先生是吧？
7: 对喽。
0: 之前对您进行过回访对吧？好，行，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沟通交流。
7: 好的，
6: 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6: 就是你这个原来是享受低保，你原来享受低保，然后最近就是说，乡镇向你反馈，就是你女儿名下有。

0: 存款了，有什么什么赡养能力，怎么赡养的，怎么赡那个费，怎么赡养的。你要是说我们家比方有三个人，有我儿子，有我老婆，你要是叫他们俩的，你要说去掉这个人，我也没啥。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我也是个是盲残的。你要说叫我这个去掉，我这个吃啥，我喝啥，我这个我儿子现在呢，讲上学就是讲毕业。
1: 嗯，
0: 哎对，
1: 我看了这个果阳县的调查办理结果。他是这样反馈的，他说这个2026年2月10号的核对报告显示，就是你的女儿叫张明是吧，他的名下有存款50万元，然后另外呢还核对出来你女婿2026年6月购买了一辆这个品就是豪华品牌的小轿车，然后同时呢还核查出来你女婿名下有这个就是大型农机具，他这个售价呢是18万多，就从这几个总和来看的话，你这个女儿的赡养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不是说你给你办低保了你就能吃一辈子，这个我们每年都要喝，这喝出来你子女有赡养能力了，而且超标了，那基层这个乡镇人民政府给你清退，那是按照政策规定来做的，没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请您理解。另外一个呢，像你们这个老年人的收入，它不但包括自己的土地啊、养老保险呀、或者是你自己上班，你这是不能上班，但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农村的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这个女儿儿子的赡养能力。现在给你去的原因就是你女儿的赡养能力比较强，你看你有50多万的存款，又买了一张。
0: 我没有，是我女儿的。
1: 你女儿的女儿应该赡养你啊，这是法律义务啊、这是法律上都是这样规定的。另外一个呢，假如你这个按理说你这个女儿家庭条件变好以后，你还要有义务要告知你村和镇里边，你说那小孩条件好了，我主动退出，因为这个低保呢它是有条件的，而且还是比较严格的，请你多理解，好不好？
0: 那你像就是我们这样的，那你说的，我认为这样就打比方，你女儿这一家子，人有人的人员成员啥东西，人不吃不喝，那你要说多赡养，我们全部赡养完，那你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事我理解不了。但是那种我们这有跟我们一样的，他们都还正常起来。那我也是分出来户的，我是原先说单户低保，单户高，好，我单户我分出来了，现在叫我啥的，我取款了，那我这个是怎么样？我就是。不理解这件事情。
1: 这个刚才政策已经给你解释了，因为你女儿呢，她这个从我们这个核对来看的话，她还是条件比较好的，她是有能力赡养你的。如果你发现其他有跟你这类似或者比你条件更好的，可以随时打我们的这个社会居住服务热线，我们市里边、县里边都有，可以随时打电话向我们反映，好不好？
0: 反正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就是说实话，我也不想。比方被哪个人取掉了，要那啥的，我这个人我不存在。反正就是，因为我这就可有其他啥地方，就现在就是我这样的，这就是我也是个残疾人，这可有什么护理补贴，可有什么啥补贴呢？
1: 你是残疾人的话，你是几级残疾？一级残疾，我看了视力一级。视力一级呢，你现在应该只能领取一个94元。原来你办低保的时候呢，你可以领2个94，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现在呢，你低保这个资格不符合条件了，你只能领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一个。你现在应该还有一个94块钱没有，
0: 是吧？现在那个民政上还有这个其他的，还有像我们这样还有啥照顾了呢？
1: 目前来说，针对你这个视力残疾的话，只有这一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如果说这个你以后要是这个老了，要是这个失能了，可能在其他方面，在养老方面，在住宿方面，可能养老院有一些这个护理补贴方面的，那是需要你住养老院。目前就是发钱的，现在目前只有这一个月94。
0: 我这还有这个血压高啥东西的。那你说我这还想对咱这个民政厅来，我想再咨询咨询来。那你这个是，那你看看反正可有啥其他的啥办法，可能给我处理呢？
1: 刚才已经给你解释了。
2: 政策就是这样的。您到民政厅咨询也是一样，好吧，张先生。
1: 好，感谢您的理解。
2: 刚才看了一下，您这个调查情况是，56岁，可能到60岁，您应该交的还有养老保险，对吧？
0: 有。
2: 对，到60岁应该就能享受这个养老保险了，好吧？
0: 好的。
2: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有网友留言说，要是闺女儿子不孝顺，这不就完了吗？您看下面就有网友说哈，那要是都说儿子女儿不孝顺，都能吃低保呢？这直接就是回复上面这位网友了哈。还有说不孝顺告他，这个如果说哈，这个确实啊，这个有赡养义务，他不赡养的话，那这个最终啊，可以通过这个法院，通过法律武器啊，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义务嘛。啊，可以，这是最终的这个维权手段嘛？有网友留言说，请问一下，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方主任。
1: 我们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您的户籍状况，就是看您能是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0: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还有其他网友留言，待会儿我们来关注留言。现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办理五保有哪些条件？
0: 办理五保需要哪些条件是吧？好，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和我们交流就行。
2: 哦，我把收音机关掉了，我没声音。
0: 行，好的，方主任。
1: 您好，您咨询是办理五保的条件是吧？
2: 对。
1: 啊，我们办理五保呢，一般要同时具备三无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我想问一下你的基本情况，您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40多了。
1: 四十多，你有没有残疾证？
2: 有
1: 什么残疾证？
2: 有乙级。
1: 乙级什么残疾？
2: 视力。
1: 乙级视力，
2: 对。
1: 那你这个如果说你符合这个，你应该是说，如只要符合三无就可以了，因为你是残疾人，你虽然没到60岁，但是你是乙级视力残疾，这个视力残疾，这个残疾这一块是达标的。另外三无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然后有没有法定义务人或者义务人有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那你有没有向乡镇提出申请呢？
2: 没有，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条件？怎么申请？
1: 你现在有没有享受低保？
2: 享受低保了。
1: 享受低保了，哥俩，享受低保那可以。那你就是直接这个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你说我想低保转五保。或者呢，你委托村里边的干部帮你代为申请也可以。然后呢，这个乡镇人民政府会对你的这个收入、财产、劳动能力进行一次鉴定。如果鉴定符合条件的话，那他很快就可以把你从这个低保转为五保，这样待遇稍微要高一点。
2: 好。
0: 行，您得先申请，好吧？
2: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
0: 有一位网友说，结婚证找不到了，哪里可以补办？需要哪些手续？当时，可以直接拿证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付萌副科长。
3: 结婚证丢了之后，可以到我们全国任意一个地方的婚姻登记处进行补办。然后补办的时候，需要这个夫妻双方也要共同到场，需要携带他的身份证，然后还有就是两个人的2寸的合影照片3张，就可以了。
0: 嗯，当时能拿证吗？
3: 当时就是如果材料齐全，当天就可以拿证。就当场就可以拿证了啊。
0: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喂。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哎，是你电话。